你们去救人。

别管我们，先去帮其他人。

0: 没结束。郑州只要还有一脚在，他们就还能回来，要保护好他。
1: 你郑州不留。
2: 孩子们，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无人机终极形态启动。
3: 在喜羊羊和灰太狼出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这块卷轴。
4: 里面怎么变成这样了？喜羊羊，你怎么了？喜羊羊，你被空间影响了，我会帮你的。
0: 你呼吸灵巧，你静心冷重，天地之灵万化归一。
4: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既打不中又赶不走，而且喜羊羊一直在念什么呀？你说这些是精灵，没有恶意的。那喜羊羊到底怎么了？
0: 你呼吸为强，你静心为重。
4: 呼吸，静心。难道是因为喜羊羊内心太混乱，才没有办法接纳他们？但是喜羊羊现在看不见也听不着，要怎么帮他呢？有了，那就让我来帮你冷静下来吧。

0: 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
1: 我怎么在这里？
2: 飞，飞。
1: 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我要学会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我要学会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
0: 哎呀，喜羊羊，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也不用什么时候都要一直往前冲。你还有我们呢。

0: 我们也可以是你的依靠啊。
1: 对啊，我怎么把这么简单的事都忘了？我还有大家可以依靠，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飞，别怕，这么多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
2: 飞，
1: 接下来我想继续和你携手前进。
2: 飞，
1: 让我们好好感受这世间万物吧。这是河的灵气，飞，你感受到它们了吗？飞，它们正在注入能量给我们。还有春风、花海、雪山、沙漠、细雨和灵兽，他们共同构筑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皆有灵气，纳灵入体，化为己用。谢谢你，灰太狼。
0: 那接下来该我们出场了。

0: 担心了，红红。
1: 大碧发生什么事了？

0: 小灰灰，多亏有你，接下来就交给爸爸吧。
1: 嗯，原来是这样。
2: 蝼蚁聚齐了，那就一并打倒，
3: 看谁先倒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9集，山海诀。
4: 喜羊羊，你们快开启山海诀！

0: 点力量，只要凝聚起来也能对抗你。
1: 饕餮，别再伤害无辜了。
2: 傲慢的人类，兽与人之间的残酷厮杀，即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利。没有无辜，只有强弱。我们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为自己争取下一个黎明，有什么不对？
3: 如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这黎明不过是黑暗。

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为了生存，但你现在把大家的家园都毁了，兽类、人类还如何生存下去？三人两举就把你们吓停了，没用都是。

0: 直为你做事，把你当成唯一的希望。你现在却要杀了他们。小心，他的能量增强了。
1: 阻止他！
0: 山海界的未来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它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所谓的对立也会因为时机与观念而消融，那时候人和兽就能够共享黎明。我们一路经历了许多，看到误会和偏见是可以消除的，只要互相理解，愿意改变，和平就不再遥远了。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有权利生活在这里。
2: 这里是共同的家园，所以谁也别想独占山海界。

救！

0: 要我们还在，就不会让你祸乱山海经。
1: 红红
0: 还能作战吗？
2: 当然。
1: 飞。

0: 为止吧。
1: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如果不是你们带着偏见把我们分成灵手和凶手，山太界也不会走到今天。
2: 什么？难道是玄阴诀奏效了？是哥哥？舅舅？
3: 趁现在用山海诀。
1: 就是你们这些蝼蚁污染了山海界，消失吧。
0: 我们都有罪。
1: 我才没有。
4: 娘娘，
3: 水晶交织，永恒飞天诀。
0: 也许他们所描述的山海界是可以存在的。一直以来，你我都认为只有一方灭绝了，山海界才能安生。但是你看看，如今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山海界，
2: 舅舅，我们来救你了！
3: 山海诀。
2: 他用地脉的能量形成了保护罩。
0: 缚竹，
2: 缚竹，你要帮我带回哥哥，谢谢你。
0: 守护好他们和整个山海界。
1: 你疯了吗？

0: 主，谢谢你现在还愿意来帮我。现在保护罩消失了，趁我还没压住他，你们快动手。
1: 哥，救救！
0: 别再犹豫了，这是

0: 爱心。
1: 暖洋洋，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决心。
2: 金洋洋，
3: 我们一起上。
4: 那个全新的山海剑，
5: 斩灭凶猿，破解山海诀。
6: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六十集，新旅程的起点。
7: 我们没事了。
2: 我带哥哥去奇花树，我也去。
1: 地脉还在断裂，
3: 全部地脉都断开的话，山海界就要归虚了。对了，大家还记得麦渊爷爷说的吗？
8: 往断开的地脉输送能量，便可以修复它。
9: 那我们试试像上次那样，用能量修复这些地脉吧。
1: 但范围太大了，只有我们几个不够啊。
2: 我找大家来帮忙。
10: 那就开干吧。
2: 妈妈，你先带舅舅去奇花树，这里交给我们。

的东西。

0: 是刚才掉下去的饕餮的手下。
1: 以后不要捣蛋了，一起来拯救大家的家园吧。

为了上海界。哎

哇！成功了！

0: 没有用的，计划书经此一劫，气数已尽了，我也是不会的。别哭，本来我知道和饕餮强行分离的话，结果也是这样，所以我早就计划与饕餮同归于尽，不相认，是因为不想你们再伤心一次。
1: 你不认我们，只会让我们更伤心。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青花树，舅舅，地脉修复了，哥哥，你也会没事的。妈妈。

0: 人呢？
1: 别动，把东西交给我，快点。
0: 想要我手中的情报，先要保住我的命才行。
1: 别动，
2: 小心！
1: 季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0: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1: 哼，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0: 是。

0: 快进！追！
1: 什么？没事儿。哎，下场呗，这是。
2: 闪开！让开！快！
3: 哎，小心点！

0: 我要你！快快快！
1: 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
2: 嗯，
1: 拜托了。

0: 跑啊，接着跑啊！
1: 郝坚，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集团跑了！哎呦！欧阳来了，走！注意警戒！
1: 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
3: 嗯，
1: 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3: 好的。
0: 二班长，
4: 到。
0: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3: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咱父亲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齐川来过了，哼！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开始搜，快点，走得快！
3: 快点，让开！开门！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不能放过任何嫌疑人。
4: 什么呀？
5: 奉命搜查。

0: 当年这个桂花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奶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
1: 吉川，你醒醒啊！吉川，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对。
3: 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于离开了药店。
1: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
3: 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2: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1: 那肯定是有帮手。
3: 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
4: 嗯，
3: 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5: 嗯，好。
4: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6: 不，是我的错。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
4: 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 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
6: 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
4: 什么？
6: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
1: 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0: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

0: 我叫九井朝香。
1: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
0: 不，不用。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1: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1: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0: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1: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0: 发报。
1: 是。

0: 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1: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
0: 谁呀？魏明磊。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车，停车，停车！
1: 干什么呀？
0: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1: 是我，怎么了？
0: 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霍暗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0: 他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他抚养我，为了我他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他不会伤害我的。
1: 但愿如此。吉川君，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
0: 确定。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
1: 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0: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
1: 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0: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
1: 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
0: 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1: 吉川，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
0: 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我们还是兄弟吧？
1: 你说呢？
0: 我一直把你当兄弟。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我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地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1: 吉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2: 谢谢。
3: 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

0: 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哦，鱼腥草，就这味儿。嗯，
1: 这人整天就吃这个，
0: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嗯，
1: 哎，马云飞，
0: 嗯，
1: 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0: 快吃吧，你别拼了你。<笑>
1: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马云飞，嗯，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0: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嗯，好主意。
1: 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0: 归队，舍不得我了吧？你往哪跑？你别跑！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
1: 你什么人？敢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1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快钱！
1: 这些够吗？
0: 够，够。
1: 嗯，够。

哎，没伤着你吧？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嗯，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啊，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了。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嗯，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良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0: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里设施被打坏了。
1: 没关系，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0: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1: 非常热闹。
0: 你还有烟吗？
2: 梦想。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

0: 物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2: 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呀。

0: 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

0: 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祭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哼，
2: 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哼，
1: 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1: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
1: 给我那包烟。好嘞。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我来，走吧。
1: 老于，啊，谢谢。哎呀，这个吉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就是死了也要见尸啊，大姐。
2: 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吉川还活着。什么？还活着？我先上去了。啊，去吧。嗯。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1: 你们想想，
2: 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老于，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1: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
2: 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对呀，嘿。
1: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3: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嗯，
3: 智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元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2: 好的。

0: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
1: 没错。怎么了？
0: 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
1: 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1: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1: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2: 不够，
0: 进来。
3: 生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3: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3: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4: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4: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3: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1: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3: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1: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3: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4: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3: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1: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3: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4: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3: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4: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3: 是，二位请。
4: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3: 好，那我就不送了。
4: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3: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们会习惯的。
3: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少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少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哼，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其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9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道。昨天晚上差不多11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轻松吗？
0: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1: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是什么？
0: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美金。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4月7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4月4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
1: 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砰！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特工组了。
0: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0: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好。
1: 用过的药瓶还收起来干嘛？
0: 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坏了。站住，证件。你的。
2: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

0: 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你还看着没完了是吧？拿钱。什么？哎，
1: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我说过这事儿吗？
2: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出入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3: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
1: 去那边看看。

0: 毕竟是湿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3: 梦想。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

0: 证，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现实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主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3: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

0: 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4: 九块九？
3: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1: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1: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1: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3: 是啊。
0: 嗯，
3: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3: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嗯，你们听到了？哼，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哼，
1: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2: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0: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 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2: 嗯，
0: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0: 嗯，走吧。嗯。

0: 博士，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我们要去找他。
1: 博士，妹妹累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不是，你看，他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已经把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您拿好啊，长官，买肉啊，您看看这块怎么样啊？
1: 给我拿这两块。
0: 哦，好，这块哈，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他人呢？
1: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0: 能吃肉了，看样子机船恢复的不错啊。
1: 哎，来了。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2: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1: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4: 听着，
1: 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5: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
2: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打个电话问问军统的老于。啊。
6: 哎。

0: 你来晚了，
1: 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直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
0: 五号特工组，
1: 对，他们盯上我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
1: 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0: 你已经被

0: 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1: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1: 你说好了，
0: 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1: 好，
0: 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0: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1: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时的里程表读数。 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哦，
0: 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1: 没错。欧阳，
2: 嗯，
1: 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的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1: 这样好。
2: 走，嗯。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十四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警署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于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 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好，跟我来。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我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韦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邓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0: 好，慢走。
2: 好，再见。啊，姐，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2: 是。

0: 大姐，都说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你们过来看，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脱危险到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
2: 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1: 为什么是郊外呢？
0: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
1: 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0: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2: 试试排除法吧。
0: 我计算过了，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
2: 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0: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2: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0: 我们陷入僵局了。
1: 别着急，会有办法。

进来，传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帮我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嗯。

0: 25 ppm， 120.1， 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0: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0: 吉川猛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2: 梦想。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

0: 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 都能做，一按就行。

0: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

0: 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卿，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姬川猛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姬川猛夫出现在了药店。
0: 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 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嗯。

0: 奶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奶娘也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求，领不到救济粮。 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
1: 艺妓？
0: 是啊。
1: 他现在在哪儿？

0: 信无礼。
1: 信无礼。
0: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2: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机，一定要把它做好。来，吃。
1: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千万不要抛弃她。
1: 娘，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4: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好，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嗯，
0: 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3: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2: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好像是红粘土啊。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
1: 这红粘土是古晋级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2: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的。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
0: 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
1: 你们来看。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2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
0: 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1: 对。
0: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1: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0: 好，准备行动吧。
1: 嗯。

0: 我是，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1: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波，
0: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这个车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那间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姬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1: 老太，
2: 拦着。

绕过去。

0: 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土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暂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
1: 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什么？五号特工组和吉川？是的。
0: 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0: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1: 是。
0: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1: 是，长官。

0: 大姐，刚断气，
1: 追，
0: 分头走。

0: 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走，去金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2: 走，
0: 走。

0: 我们的目标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挺欧阳的。

0: 魏处长，你这是干什么？中美联合调查组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明确规定，任何一方都有单独调查的权利，你没有资格对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1: 哦，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三位，你们三位现在已然不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了，所以那个规定。

0: 找我。
1: 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真能给我找麻烦呢、啊、你
1: 起来，快走走走。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只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1: 丧家犬。
2: 都闭嘴！

0: 站住！抓住他！
1: 站住！
0: 站住！
2: 快，别动！
0: 你们别动！

0: 来，李先生，这节。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
0: 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的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吉川的下落。
2: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救自己啊。

0: 是用我们的电台给德国人发的电报。
1: 一定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吉川偷偷的进入小楼，用了你的电台。
2: 已经将那三个人顺利收进，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3: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2: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3: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2: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3: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4: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2: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三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一名士兵。
5: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
6: 梦想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管了，回去啊！
9: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0: 时间到了，
9: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0: 时间到了
8: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喂，臭蛋啊，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4: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9: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5: 这是
16: 早上的。

0: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2: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账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

0: 不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对，收账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

0: 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

0: 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全方位展现重庆与新疆合作和对口支援成效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开播。以创新为引擎，以算力为底座，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加速向新攀高。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抓实干部下沉，上下联动，快想快处除隐患。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内容。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国家对口援疆战略部署，重庆正以组团式、链条式项目化举措，谋划推进各领域援疆工作，为全方位展现渝新合作或和对口支援成效。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首先来看医疗，今年五月，又一批重庆医生把家安在了天山脚下，他们带去过硬的技术，更

0: 希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我们就住在医院家属区的一区高层，就是您看到的那个地方。
2: 步行5分钟到这儿。
1: 对，我们是24小时365天待命，可是有需要，我们是随叫随到。
3: 今年5月，包括吴阳在内，新一轮对口援疆首批54名组团式医疗援疆人员全部到位。他们分处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兴兴市的不同医院，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一盘棋指挥。
1: 一旦有患者有需要，我们就会调动了这样优质的医疗资源，然后把相关的专家就会进行一个跨地域的一个常态化的会诊和手术。
3: 在当地，重庆援疆医疗队员深度融入临床诊疗和医院学科建设，常态化开展跨区域会诊、疑难病例研讨、高难度手术帮扶等服务，让不少群众免去了异地求医的奔波之苦。这名4岁的患儿前不久就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接受了高难度的畸胎瘤手术。依托落地该院的名医工作室，重庆小儿外科专家、麻醉专家携手成功剥离患儿腹膜后一枚直径超10厘米的巨大肿瘤。
4: 肝胆肠胃外科这个主任就是联系了重庆那边，叫了权威的专家过来帮我们做手术。手术做了3个小时，但手术特别顺利。
3: 从长江之滨到天山南北，像这样守护生命的接力正走向长效化。为了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重庆还通过选派市级医院优质专家团队进疆支教带教，邀请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兴兴市医务人员来渝进修学习等方式，实现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
5: 因地制宜制定了1、2、3、4、5的3年援疆帮扶的方案，实现一个核心品牌、人才和科研双翼的起飞，医疗、教学、管理的3大驱动，4级这个对接的一个机制，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学科、科研、教学、影响，实现5维的一个提升，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跨越。
0: 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在这一进程中，在渝央企中国长安汽车以创新为引擎，以算力为底座，持续向新突破，向高攀登，为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不久前，重庆造最新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长安起源 Q06 顺利完成川西环线综合复杂路况挑战。车队5天穿越2000多公里，智驾里程占比超96%，遇到连环弯道、村寨窄路等复杂路况，都能从容完成跟车、变道、避让等操作。亮眼的表现背后，中国长安汽车全站自研的天枢领航功不可没，这也是首个央企自研的一段式端到端驾驶辅助系统。
6: 无安全不长安，比如说像高速行驶当中啊，车辆被前后大车夹击，这种险情的话，它其实是在毫秒之间发生。而天枢领航的自动紧急转向系统，能够在驾驶员尚未反应之前迅速的脱险，这不是实验室的一个假设，而是真实的时速在120公里的实测道路上通过了我们中汽中心的极限工况的测试。
3: 天枢领航的聪明基于超2000万段高质量数据的训练，这也意味着巨大的算力消耗。训练周期长、算力成本高，是当前行业在智能辅助驾驶模型训练中面临的共同痛点。而将算入渝这一重大战略布局的效益正加快显现。来自新疆的绿色算力直送重庆，不仅供给稳定，而且成本更低，为企业的创新研发提供了强支撑。
7: 通过重庆主导研发加新疆提供算力的跨区域联动，依托重庆大规模算力集群，我们 AI 算法迭代周期缩短30%，算力成本直降30%，省下的每一分钱都转化成了我们在算法、数据等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
3: 从算力支撑到场景开放，从政策支持到产业协同，重庆厚实的产业土壤让汽车企业发展势头更劲。目前，中国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深蓝汽车、长安起源3大新能源品牌都处于全速发展期。刚刚过去的8月，长安汽车实现新能源汽车销量10.5万辆，同比增长

0: 22.7， 海外销量9.2万辆，连续7个月同比大涨。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北斗天枢、香格里拉和海拉百川三大计划，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和全球化四大转型。那么到我们2030年的时候呢，将会实现新能源和海外的销量的倍增，加快来打造世界一流的汽车集团，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注入强劲的动能。
2: 9月10号，开州区长沙镇分水村发生一起危岩崩塌险情，得益于基层网格力量及时巡查上报，镇村快速处置，隐患区域群众提前转移，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3: 当天下午3点左右，开州区长沙镇分水村6组10户联防长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村民张善全屋后陡崖出现零星掉块、岩体松动情况，随即通过鱼快办一键报险上报隐患。
4: 我觉得不太安全，赶紧就用一键报险报上去了。
3: 发现隐患后，联防长迅速组织周边受威胁群众撤离。
5: 目前落实周围3户8人已安全转移。
3: 接到上报后，长沙镇立即安排网格工作人员、驻守地质工程师赶赴现场核查研判。经现场核查，该处危岩崩塌风险较高，工作人员随即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落实专人蹲点监测管控。当天下午6点，该处危岩发生崩塌，崩塌方量约27立方米，岩石滚落造成村民房屋受损，因前期人员全部提前撤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
5: 把我们转移得很及时，人员还是没点事，幸好人没在家里。
3: 目前8名涉险群众已临时安置在分水村办公室安置点，生活平稳有序，相关部门正在编制排危除险专项方案，将有序开展危岩清理、边坡加固工作，彻底消除区域地质安全隐患。
2: 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抓实干部下沉、上下联动、快想快处，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群防群治，提升自救互助意识和能力。
0: 聚焦房屋安全，万州区开展自建房结构安全拉网式排查，在高梁镇陈家坝街道等重点区域，技术人员主动逐户体检，向居民发放安全排查指南，讲解隐患识别方法。镇街干部网格员同步记录群众反映的线索，形成群众上报、专业复核、分类处置、快速响应链条。截至目前，当地已累计排查自建房5900余栋，专业核查疑似隐患自建房近400栋。
6: 国安分发中国城乡改造开展全面排查，抽调3个科室和2个直属单位的1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了专班，调动约20名专业技术人员形成技术支撑，全力推进开展排查核实各类隐患。
0: 南川区针对辖区水库、山坪塘等水利工程启动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涉及工程设施运行、监测设备状态、防汛物资储备、管护制度落实情况等。在双河水库，巡查人员发现水库步行道有岩石掉落，立即上报。经核查确认系山体岩石风化导致，随即启动排险施工。当地还加大气防力度，增设白蚁智能监测装备。
7: 里面安装的芯片，白蚁入侵就会自动报警。
8: 本次共排查出各类安全隐患74条，已经整改55条，剩余隐患将按照风险等级实行分类处置，闭环整改。
0: 在綦江区赶水镇，防范力量压实到网格一线，安全知识也通过专题培训、院落宣讲、网格员上门、自制宣传视频等方式送到群众身边。在石柱，多部门联合开展夜间校园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演练宿舍楼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电气火灾，设置人员被困场景，高度还原夜间校园火灾真实险情。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
9: 我们立足专业职能，做好技术赋能与兜底支援，通过联合演练提升校园群防队伍应急组织能力，
10: 持续深化校电联动，常态化开展校园用电安全隐患排查，线路检修维护，从源头防范化解校园电气安全风险。
2: 巡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秀山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持续提升。

0: 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1: 清晨七点，数百名外卖骑手穿行在秀山县城的大街小巷，他们不仅在为市民送餐，路上发现消防通道被堵、外墙瓷砖松动等安全隐患，立刻就会用手机来个随手拍，
2: 拍着上传到那个渔会办里面去，一键报案，一键上报了之后，医护队都积极处理。
1: 秀山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县城背街小巷密集，老旧小区楼栋密布，仅靠固定岗哨很难全面覆盖。为了打通隐患巡查的最后一米，当地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群防群治知识专长培训，并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链闭环的安全防护体系，
3: 实现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有效防范各类潜在安全隐患风险。
1: 目前在秀山县城已有260余名骑手纳入兼职网格员队伍，累计上报有效线索190余条。
0: 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预计今年重庆秋雨将于9月15号前后开始，11月中旬后期结束，为期66天。秋雨期间雨量偏多，部分区域出现暴雨可能性大，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连阴雨、强降温对秋收秋播、交通安全、能源保供及群众健康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应对。9月10号，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正式启动。截至昨天上午9点，长江奉节段水位已达160米。随着库区水位的持续抬升，航道环境随之发生变化。这两天，长江奉节段航道工作人员全面开展航标专项护航调试工作，守护长江黄金水道的安全畅通。
4: 清晨，在长江奉节段梅溪河支流水域，航标艇早已实底作业点位。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开展航标调试、检修、校准工作。随着库区蓄水水位上涨，易出现航标漂移、位移等问题。航道工作人员依托电子航道图，精准对比航道参数，同时启用无人机空中实时定位巡查，全方位无死角核查辖区航标技术状况。
5: 我们将持续紧盯三峡水库的调度数据，实时关注水位变化趋势，根据水流、水文、库岸的变化实施动态作业，同时加大对重点河段、停泊区水域的巡检力度，常态化开展航标维护和调整工作，确保船舶的通航安全。
4: 据了解，三峡库区175米蓄水是年度重要水利调度工作，蓄水完成后，在助力长江航运高效畅通的同时，也将为库区防汛、供水、生态补水等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0: 好，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

0: 的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睛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上空云量较多，阳光时隐时现，凉意较为明显。上午十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徘徊在22度上下。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雨水较为分散且持续时间不算长，不影响大家周末出行。到了夜间，大部地区维持阴天见多云天气，阵雨主要集中在我市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局地，气温普遍在14到31度之间，早晚间凉意渐浓，大家外出还得注意及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来看预报，市区阴22到29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0到27度，万州多云转阴20到29度，潜江多云转晴13到26度，南岸阴20到27度，长寿阴22到28度，江津阴21到28度，合川阴20到24度，南川阴17到27度，綦江阴19到27度，荣昌阴转多云20到25度，良品多云转阴20到27度，垫江多云转阴20到28度，中县多云20到30度，云阳多云转阴21到30度，石柱多云转阴17到29度，秀山晴15到26度，酉阳多云转晴14到27度，衡水多云转晴18到30度，万盛经开区阴19到26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

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都说这时尚啊是个轮回，其实我们的饮食也是一样。你看老一辈吃粗粮吧，那也不是他们想吃的，主要还是条件有限。现在啊，你看生活条件好了，哎，又吃回去了。还有啊，我们最近常聊的这个羊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告别牛奶改喝羊奶了。
1: 这事儿我也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的这种转变。其实说到这个羊奶呢，我们喝羊奶的历史啊相当久远，比这个牛奶啊是早了几千年。羊奶呢可以说是人类第一动物奶了。当时呢，人们是靠羊奶来补身体养力气。后来呢，这个牛奶呀大规模的普及了，一下子就风靡了好几十年。这羊奶呢反倒是慢慢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了。
2: 但是现在哈，这个羊奶又火起来了。我看那个超市里头那羊奶卖的比那牛奶还贵呢，而且特别的抢手。我们家附近哈有一个奶站，就是你想买这个羊奶，要么你就专门跟那老板说你给我预留着，要么呢你就得早点去，去晚了你就买不到。
1: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因为羊奶产量它小啊，你晚一步真就买不着了呀。其实呢，现在人们从食羊奶也跟大家关注饮食健康有关。现在的人呢，不光要吃饱，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而这羊奶呢，它是天然的温和好吸收的乳制品，不容易过敏，不容易什么乳糖不耐受，对咱们的肠胃呢特别的友好。这么一个对比之下，它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乳制品。
0: 转了一圈发现还是羊奶好，
1: 因为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它挺高的。羊奶的干物质含量，也就是羊奶去掉水分以后剩下的那个固态的物质，包括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等等一些营养，这就说明羊奶的营养浓度呢很足。
0: 但营养再多呀，能吸收进去那才行，不然吃再好的也是穿肠过白浪费。这羊奶的吸收就不错啊，比牛奶要好。
1: 这话算你说到点子上了，羊奶的一大优势就是好吸收啊，它的蛋白分子要比牛奶要小。羊奶蛋白分子基本上是牛奶蛋白分子的1/4，它的脂肪颗粒的体积为呢牛奶的1/3，所以这个分子越小，咱们肠胃呢就越好消化，人体吸收呢也就越好。羊奶的吸收率高达95%哦。
2: 如果说哈有100分的这个营养，咱别说这身体能吸收95分了，就是能吸收80分也够了。
1: 这羊奶足足有95%哦。而且羊奶的酪蛋白少，乳清蛋白多，而这个乳清蛋白呢它好吸收，你吃了它呢乳清蛋白多了长力气增加免疫力。
2: 呵
1: 哈哈，这羊奶恰恰

0: 是好消化的蛋白多，不好消化的蛋白少，所以呢，就咱们喝点羊奶，给咱们自己呢补补蛋白，身体呢就特别的受用。
1: 嗯，袁老师，您这么一说呀，给我打

0: 我倒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就觉得吧，你看现在我父母哈，喝这羊奶粉喝的挺好的，毕竟羊奶它不是好吸收嘛，还能补补钙，就是人一上了年纪，这个骨头就容易脆，我就怕他们哈，你说万一不小心磕着碰着。再出点什么问题，
1: 真是这可要重视起来啊。老年人一缺钙，那骨质疏松就来了，那磕磕碰碰出什么问题啊，哎呦，犯不着啊。我爸妈也天天喝羊奶粉呢，老两口还互相提醒呢，谁忘了都不行啊。看着他们这么上心保养，哎呀，我这在外边工作，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2: 你爸妈的这个状态真的挺好的。不过说到保养啊，羊奶里含有更加易于人体吸收、致敏性低的一些蛋白质，而且呢含有的矿物质，比方说啊什么钙呀、磷呐、钾呀、镁呀、锰啊，也比牛奶还要高，而且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B 族、叶酸等等维生素，这个营养是特别的全面。关键呢，这羊奶呀性温，能补虚。所以对于我们身上有些朋友容易怕冷、手脚冰凉，什么没有力气的朋友来说，咱每天来上一杯温羊奶，身上暖乎乎的，还能暖胃，吃得好喝得好，体力和免疫力也就随之而好起来。而且就像你爸妈正在喝羊奶粉，
0: 对，
2: 哎，他就比较关心胆固醇的问题吧。我要告诉大家，羊奶的胆固醇呢比母乳都低，也低于普通的牛奶，对咱们的血压呀、血管啊，那都温和。
0: 那你像我爸妈要是长期喝的话，那就放心了。顺带着哈，还能养养他们的胃。
2: 羊奶呢，它是偏弱碱性的，能综合胃酸，能缓解胃溃疡的难受，并且呢，羊奶里含有的表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能促进细胞生长。那么这个小工匠如果说他一到位，专门修补那个胃黏膜，修复呼吸道黏膜，那么这个胃黏膜要是修补好了，那就不会胃疼啊，什么反酸呐、而呼吸道的黏膜要是修复好了呢，我们也不会经常觉着什么嗓子干呐、痒啊、想咳嗽了。
1: 怪不得说羊奶啊是接近于完美的奶制品呢。你看看啊，我们就说到现在，羊奶的优点都说了多少了？95%的吸收率，养胃补钙，不容易过敏。哎呦，多完美呀、啊！
2: 营养这个东西啊，那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早上起来，你爸妈他们不是冲上一杯热乎乎的羊奶，暖胃，它又补钙
0: 啊。对，
2: 老两口一上午精精神神的，晚上睡前要是再来上这么一杯，睡得安稳，肠胃也舒服。这时间长了，这营养要是到位了，肠胃呢它也不闹毛病了，这个骨头它更加结实，人的气色呢它也红润，这走起路来。东北话说贼有劲儿，这做起事儿来有精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都会是明显不一样。
1: 哎呀，这么一说，我爸妈这羊奶粉是更不能停下来了啊。不过现在这市面上的羊奶粉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吧，口味也好，营养也高，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那咱老百姓喝奶图的不就是喝得安心，喝得放心吗？我可牢牢记住阮老师说的了，原料纯正才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好的羊奶粉，原料永远是第一位的。
2: 记得挺牢的。那你还能再说点吗？
1: 还有就是生羊乳的含量要高，对，至少要超过70%才行。
2: 我现在对刚子同学提出表扬、
0: 说得太好了，
2: 关键数值70%他记住了。其实我跟你说呀，不光是羊奶，就你平时你上外头买的东西，难道你不看配料表吗？谁排在第一位，谁的含量就是高，就说明这个主要成分。那么好的羊奶粉它也是一个道理，这配料表里，家里有羊奶粉的朋友拿开看看，那包装上好的羊奶粉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生羊乳。这新国标呢它也明确规定了，就你刚才说到的调制羊奶粉，羊乳折算添加量要大于等于
1: 70%。
2: 对，那么羊奶的占比高了，羊奶的味道就是米多了啊，就是吃上去的这个米多它就纯正， 它就新鲜，口感

0: 也就更加香。
1: 我在逛超市的时候，我也发现了，
0: 发现什么了？
1: 货架上有好多好多的羊奶粉，还有呢，就是额外添加那个营养成分的啊，就有的添加了很多哈。嗯，说实话，就看到这种就觉得很吸引人。
0: 刚子，向人家学着点，观察得多仔细呀、哎，这个好的这个配方奶，就是在好奶源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国人还有不同年龄段人的身体需求，它科学的补充营养，主要呢就是满足我们不同人的需求啊。比如有的这个它里边就特意多加钙，我觉得挺适合我，对不对？我这年纪大了，让我们的骨头硬朗点。有的呢，它里边特意添加了初乳，帮着我们提升人的抵抗力。还有的呢，它加点益生菌，专门护肠胃、促消化。另外还有强化多种维生素，补上我们日常饮食不够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搭配全面的一些矿物质，让这个整体的营养它更加均衡。相当于什么呢？既保留了羊奶本身好吸收、温养肠胃的优势，又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的给它配齐。
2: 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全面的配置啊，不光是把这个羊奶本身好吸收啊、温和养胃的优点啊全都留住了，还把平时吃饭补不上的、身体容易缺的又需要的营养啊重点给补充起来了。现在人怎么研究的呢？人的各种需求啊都跟着与时俱进喽。
0: 那我得跟你说呀，现在这羊奶粉的工艺进步是太多了，很多人以前是不喝羊奶的，就是怕那个羊奶的膻味儿，那么闻着有的人就受不了了，接受不了这个味儿。那么现在这个工艺它进步了，之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
1: 三重的脱膻技术，
0: 对，这个三重脱膻技术把羊奶的那个膻味儿彻底的就给它去掉了。所以当我们喝着只有这个纯纯的奶香味儿的羊奶，它又不腥又不膻，入口呢顺滑，甭管是口味挑剔的一些老同志，还是不爱喝奶的那个孩子们，就这种奶都能轻轻松松喝下去。那当然了，脱膻技术只是技术里的一小部分，还有一些创新的工艺，它在脱掉膻味的同时还能把其他的营养要锁住，你不能脱把营养都给脱没了，要保留羊奶里边的有效营养。这个时候我们喝起来这个羊奶啊，奶香浓郁，口感就接近鲜奶了。
1: 哇，这听着就感觉不一般呢啊！其实我就想要这样的羊奶粉，您说要是有这样的羊奶粉我肯定下手。
0: 下手？
1: 哎，对，主要呢我爸我妈的那羊奶粉呢应该快喝完了，我呢还想给他们买一点，但是贵的吧他们恐怕要心疼铁了。哎
2: 呀呀，立冬说话说这费劲，你就别绕圈子了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就想让阮老师帮咱们把关，找一款高品质好的羊奶粉，顺便办个团购吗？这说了半天都没说到点上，既能喝到品质高的羊奶粉，这价格吧还得实惠划算，对不对？阮老师啊，您自己平时也喝羊奶粉呢，也懂营养啊，这事儿您就直接帮我们代劳张罗一下不就完了吗？
1: 要不说还得说刚子你懂我呀、其实我这要求啊也不高啊，就是刚才吧听您说了那么多哈啊，我就想要那个又补钙又添加了初乳啊，还有那个益生菌的，还加了维生素的、矿物质的，就把这些个对身体好的东西都配齐的那种高配置的调制羊奶粉。
0: 你呀，真是什么好东西都想往这个羊奶粉里放啊！
1: 那都放里边不就
0: 什么营养还都不落下是吧？
1: 对对。
0: 其实这事儿呢，我心里早就盘算着呢。那羊乳粉嘛，多少已经有点眉目了。
1: 有。
0: 我跟你说啊，厂家那边已经给我邮寄了样品了。
2: 邮。
0: 就是我跟他通话的时候呢，我们上海话叫咖喱。这个
2: 价格
0: 没有彻底谈到位，所以这事儿呢我没跟你们俩说，也没有跟大家说。哎
2: 呀，阮老师您是谁呀？我们相信您啊，只要您看中的肯定他能拿下啊。不过我也挺好奇的哈，阮老师您看中的是啥样的呢？
0: 就你刚才说让我帮大家做一个团购，然后你们俩趁机

0: 也沾光，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我选的时候呢也不马虎，首先是不是要看我刚才说的配料啊？嗯，
1: 对，
0: 这配料表里第一位必须是什么？
1: 生羊乳。
0: 对呀，必须生羊乳，并且以生羊乳为基底，再折算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就挺好，而且呢这也符合新国标，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那喝到嘴里呢我们才放心，对吧？
2: 那是必须的呀，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安全第一，营养呢也得跟得上。
0: 那你说到营养，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心里都明白，补身体你是不是要补得全面？那么全面配方是不是很重要？
2: 重要，对啊。
0: 我们说到了高钙，初乳、益生菌、
1: 对
0: 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一个都不能少？
1: 都加在里头，
0: 都得加在里头。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个羊奶粉，它是用了三重脱膻技术。这个羊奶等样品到了，你们喝喝，啊，你喝着是鲜香顺滑，你就是没有那股南门的膻味儿。关键呢，找这种羊奶粉呢，最好呢要有专利的，啊，要有创新工艺的，全程呢它这个生产呢，都是最大程度的要锁住羊奶的原生营养，口感营养要双双在线，真是下足功夫喽！这种羊奶，
1: 就是您刚才说的哈，那么多的好东西都加到里头了，这么好的营养的配置，还有专利，还有工艺，还有您说的三重的脱膻技术，就这样的羊奶粉，它挺贵吧？
0: 我告诉你，我现在还在死磕着这个谈价呢。那你们俩也知道，添加了初乳了，全营养的配方了，还有很多的高新工艺。它本身它这个羊奶粉的成本就很高，
1: 是，
0: 但我们团购什么时候贵过呀？
2: 那是，
1: 对，
0: 是吧？
2: 对，
0: 我就是想把这个价格往下谈，你们俩别催，耐心的等我几天啊。
1: 行，这事儿啊就交给您了。那我们呢就等阮老师您把这个团购的价格谈下来。我呢是给我爸妈多囤点啊，太合适了这个。
0: 我告诉你啊，快，就这几天了。
2: 我也听着了，
0: 你也听到了。就
2: 是，好的，那就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动向。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只要有最新的消息啊，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登，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静月他说：“阮老师一直跟着您呢，学营养的知识，现在都快成朋友圈里边的营养专家了。有时候想想啊，说这年轻的时候忙着照顾父母、照顾孩子，等这孩子又有了孩子，又要操心孙子，就好像一辈子啊都在围着家人转。现在吧，总算是能松口气儿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了。”他说：“我最早啊了解羊奶，就是听说它营养好，它接近母乳，然后呢好吸收，喝着这个肠胃呢也舒服。可是我一直呢没敢随便买那个羊奶粉，心里边总是不踏实啊，就怕里头呢有那个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年纪不大了嘛，也不懂这些，身边呢也没有人啊说能好好的教教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其实啊，对于这个每个人来说，安全呢总是第一位的。我们很多人呢他不会选，那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是看配料表。你看这个排第一位的是生羊乳，要看这个生羊乳，而且它的含量要高，这样呢才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最关键呢就是要认准最新国标，符合新国标的这个产品，各项指标要严格把关，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这样的羊奶我们喝着这才安心。
1: 主要是您说的都对，但是这微友啊就一个目的，
0: 什么？
1: 还是想盼着您的团购。他说：“阮老师，您亲自把关做这个羊奶粉的团购啊，他说我也就跟着省心了。您那眼光啊，我们知道是高，要求又严格。那配料表第一位就得是生羊乳，而且啊，什么含量呢，都已经是超过70%了。刚才听您说呢，又符合这个新国标， 喝着呢，那

0: 必须放心的，更何况里边呢还添加了那么多的东西，什么初乳益生菌哈、啊，就是这些营养，所以他对这次团购他说特别特别的期待，能不能喝上这么好的羊奶粉全指望您了。他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的给自己补一补营养。
1: 明白，这位朋友放心吧啊，您的这份信任我绝对不会辜负的。这次呢我找的这个羊奶粉在原料上呢真挺不错的，生羊乳为基底，折算添加量大于70%了，完全符合新国标对调制乳的要求。那么生羊乳占了70%以上，还额外搭配了多重优质营养。我知道很多朋友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是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免疫力，给自己补钙健骨，还能这个温补呵护自己的肠胃。所以我看中的这个羊奶粉呢，它里边是特意添加了初乳、益生菌，还有专利技术的加持，而且把这个膻味挡在门外，把营养活性全留了下来。
2: 您越说我就越想催您团购了。孙老师，这事儿你可真的要抓紧啊。
1: 我告诉你，我一直在抓紧办呢。我跟大家一样很期待这次团购的羊奶粉，现在呢就是面临着这个谈价格这个问题。不过呢我相信啊，我们这么团结啊，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不光咱们仨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不对？你说厂家要是看到我们这个架势，他是不是自个儿也得掂量一下这个价格了？
2: 那是，
1: 是不是？接下来的事儿就放心的交给我。有了最新消息呢，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一身轻啊，微友叫一身轻，他说：“冉老师，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一杯羊奶粉。”我自己也查过，羊奶粉的营养呢是真不错，羊奶分子小，温和，肠胃还好吸收，还能补钙，还能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现在不少人见了我哈，哎，都说我这个气色精神比以前的好多了，所以呢我也想一直的喝下去。听您说啊，要办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羊奶的占比高，还添加了矿物质、益生菌、初乳这些好东西，又是高钙的配方，再加上那么先进的工艺，营养保留的又好，口感呢肯定也差不了。不过跟您说实话啊，我一听这个配置，我就觉得这价格它肯定不能便宜。但是呢，既然是您亲自做团购，我相信您呐、一定能把这个价格给我们打下来，狠狠地帮我们砍一刀。要是这价格合适啊，他说我就多囤点，不光我自己喝，我也得让老伴儿跟我一起来补一补。
1: 明白明白明白。其实说到这个做团购啊，我们做一次团购，这个价格肯定比市场价要低很多。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想囤的话，确实参加团购这个更有优势，这样您跟老伴儿呢一起喝喝这个羊奶粉，保养保养自己的身体，也不会觉得好像负担太重。
2: 是
1: 啊，而且呢我这回找的这个羊奶粉呢，我自己是千挑万选的了，黄金配方调制奶，生羊乳呢是唯一的基底，又添加了初乳、益生菌，那么作用是什么呢？补钙呀，调节肠胃呀，增强一下免疫力呀，可以说我自己觉得啊，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了。
2: 还有那个强大的工艺技术呢，什么三重脱膻呢？
1: 对呀，年纪大了嘛，说东忘西了嘛。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2: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1: 经过这些技术的再加持，不光是把营养很好的给它保留下来，而且呢，把这个膻味处理得非常干净，奶香纯正。那，你这个嘴也挺刁的。
2: 那是。
1: 虽然是吃货，告诉你，你喝着你就觉得顺口。咱们真正做到营养跟口感的两不误。那大家想想看，在早上起来冲一杯香浓的羊奶，你再补上

0: 伤了，精气神补足了，晚上睡前呢再来它一杯，睡得安稳了，睡眠的质量呢变得好了。那咱们吃得好，睡得好，肠胃好，
1: 人最舒服的状态也不过如此了吧。
0: 嗯，
1: 那阮老师你还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啊，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我们来听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
0: 嗯，
2: 大超发的啊，先来听第一条。
3: 阮老师，那个我妈这几年吧，一直跟着您学做这个营养菜，完了吃的也越来越讲究了，哎呀，整个人现在气色可好了，然后精神头也足了。但你说这个年纪啊，这摆在这儿呢，这身体吧难免会有这个各种小问题，然后我这陪着她一趟趟跑医院呢，哎呀，那一刻呀就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就真的老了。说实话，这心里啊是又心疼又害怕。我当时吧我就想，嗯，咋调理她理她身体呢？完，我那个对比来对比去吧，选了这个羊奶粉，完我还怕他这个缺钙嘛，买的还是那个添加钙的，哎，这一喝呀，这老太太现在一直没断过，
0: 一直喝的挺不错的，哎，这既补了钙，还能温和的调理老太太的身体，
2: 嗯，
0: 对你母亲这个体质真的特别好。
2: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条啊，
0: 嗯，
3: 但有一个头疼的事儿，就是那个品质好的羊奶粉吧，价格实在是不低呀。然后你便宜的呢味道还不行，正巧我看到您那要做团购，说完了配料表第一位啊还是那个生羊乳，还添加了初乳，还有那个益生菌，关键还是这个高钙的，你这个我老妈喝正好啊，你这下我们家老太太这个羊奶粉可有着落了。那个阮老师，不管怎么样，这事儿您既然接了，您一定得要帮我们办下来呀。您的团购再说一向那都是品质过硬，价格实在的，那个我就等着您的那个好消息了啊。
0: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好消息一定会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呢，别的不说，答应大家的事儿我一定一件一件的落实到位。那么这种多重营养的优质羊奶粉，我无论如何呢要帮大家呢把这个团购呢争取下来。那么我看中的这款羊奶粉以纯羊乳为基底，又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多种营养层层叠加，对你老妈来说那更是如虎添翼了。那这位先生，您接着照顾好老妈，剩下的团购的事儿呢您就交给我，我一定尽全力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1: 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那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那如果呢你也期待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嗯。Steve，
1: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上校。
0: 这点小事儿，我去就可以了。
1: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
0: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0: 没错。
1: 老爷，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3: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着欧阳他们。
1: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杰，让他走。
3: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3: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1: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这个就是魏明磊，都把眼睛睁大了。张兄，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里。
1: 对对对，
0: 都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嗨，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我要看到结果。
2: 张兄，不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2: 搜仔细点。
1: 是。

0: 你们是谁？马云飞。
1: 何坚，
2: 我不认识你们。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0: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不会有盟友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2: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
3: 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0: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哼，
3: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0: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3: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4: 卫兵，
5: 是长官。
0: 仔细把这个误再搜一遍。遵命，长官。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2: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
4: 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那好，
3: 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
2: 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6: 是我。
2: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哼，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哼，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
4: 你就是内奸！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听到了吗？
3: 报告，
4: 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哼，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
3: 这是什么？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抓住他们！别动！哎呀！
7: 马云飞，上车，
2: 开车。

0: 通知朱芳，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
3: 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2: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3: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啊。

0: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的？
1: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0: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1: 没错。
0: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1: 别着急，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0: 这事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 为了让手下能够进行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那吉川偷取情报。
1: 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
0: 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1: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0: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0: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1: 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0: 谁？
1: 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0: 没引起怀疑吧？
1: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0: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1: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没错。你把门锁好了。是，你们跟我来。
2: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是。两位又见面了。
3: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4: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
3: 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笑>
2: 不晚，
1: 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2: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有本事来拿。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嗯。

哼。

0: 走。
1: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
2: 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1: 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2: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3: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1: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2: 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1: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4: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连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5: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4: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5: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4: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5: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4: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5: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啊？

0: 少校，少校，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
1: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
0: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1: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0: 少校。 5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1: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3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

0: 让他们和马云飞河间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1: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0: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2: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3: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
2: 什么？间谍罪？ 喂，喂，哎。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今何时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发现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梦想。
4: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6: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鸟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鸟，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1: 对，
2: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是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鸟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奖，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儿。

0: 然是真的了。
1: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5: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5: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抓起来，把我们关到监狱里，让我们受苦受难？
1: 什么思想？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2: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3: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2: 老岳，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4: 哎，你不是马云飞？你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5: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6: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5: 明码是。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是。进来。上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是的，你真的这么确定吗？上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 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嗯。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 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
2: 哎，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
1: 何坚，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助欧阳他们。
7: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1: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7: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2: 不行，
7: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
2: 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

0: 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1: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0: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2: 哎，别别别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0: 老于，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2: 好。

0: 晚上见面，为什么提前？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0: 从现在开始，换这个口令，明白了吗？
1: 嗯，是。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注意一切可疑人员，记住了吗？
2: 是，处长。
3: 这是办公大楼，这是警卫室，这是监房。要想进监房的话，必须得从大门进去。不行，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别人没救出来，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0: 师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1: 好，口令。
2: 1776年7月4日，
1: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0: 哦，好的，辛苦了。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明白，放心吧。
1: 喂，
3: 报告，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4: 什么？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1: 是，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4: 你先稳住他们，我马上就到。
1: 是。
2: 怎么还不出来？
1: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里面再做准备。
0: 好，走吧。

0: 马云飞，
1: 啊，
0: 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
0: 我在监狱待过，提审犯人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1: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0: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应该没什么区别。
1: 这事肯定你在行，我也觉得不对劲儿。刚才让咱俩进来那家伙一直就在门口待着，根本就没走。咱俩现在就出去。
2: 请再等一会儿，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1: 何健，把他打掉。

嗨！

不要放过那两个人，死刑搜！

0: 停车。
1: 发生了什么事？
2: 国子牧师，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我要检查你的车。
1: 好的。
2: 对不住了。

0: 咱们怎么办啊？
1: 不管怎么说，咱们得想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0: 这我也知道，可怎么救啊？
1: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12点了，到时候要执行枪决，到了12点就什么都晚了。

0: 咱们就豁出去了，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1: 那肯定不行，下边那么多人，你没看见啊？如果蛮干的话，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十二点不枪毙欧阳他们就好了。
0: 马玉飞，你做梦呢？这可是美国监狱，要执行枪决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1: 你刚才看见了吗？那个牧师。
0: 我当然看见了。
1: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那么死刑就会推后四十八小时执行，这四十八小时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假。如果我们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啊。
0: 可谁跟谁结婚？
1: 只要让欧阳和智博结婚不就行了吗？
0: 说的容易，咱们俩现在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1: 哎，这样好不好？咱俩现在下去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咱们两个挟持着，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0: 这主意不错。马云飞
1: 啊，
0: 我不得不承认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高。
1: 行了，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准备好了吗？
0: 嗯，
1: 走。
0: 啊，
1: 何贤，看你的了。
0: 别开枪，别开枪，
2: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小子怎么的？等我出去了，我绝对不放过你。何坚，
1: 马云飞，怎么回事啊？你小子害我！都是马云飞那小子，那小子陷害我。
0: 马云飞怎么了？他人呢？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等我出去，我非找他算账。
1: 何坚，
2: 进去吧，
0: 别推我。推我干什么，王八蛋！我自己会走。
2: 何坚，你怎么来了？
0: 别提了。
2: 哎，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0: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我怎么会？要不是我混进来，我看你们都得玩完。
2: 到底怎么回事？
0: 马云飞那小子费那么大劲儿把我弄进来，就是要让我告诉你们。他说美国有一条法律，如果死刑犯申请结婚，就可以延缓两天执行。
2: 哎，让你冒死进来就是为了这两天啊？可是这两天有什么用啊？
0: 马云飞说了，两天时间内他肯定能揭穿魏明磊，只要能揭穿魏明磊，就真相大白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无罪释放。博士，你赶紧提出申请和大姐结婚。
2: 我和欧阳啊？那不行。
0: 那有什么不行的？又不是真结婚。
2: 我说不出口。
0: 哎，博士，这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这可是咱们唯一的活命机会了。
2: 哎，那你和高寒结婚不就得了吗？
0: 我倒是想跟他结婚了，可是再怎么说，人家现在是马云飞的未婚妻啊，朋友妻不可欺。

0: 这点道理我还是懂的。博士，你和大姐脸皮都薄，可你们那点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啊。你喜欢大姐是吧？大姐也喜欢你呀。你们俩之间不过是隔了一层窗户纸，照我说，趁现在这个机会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这样既解决了你们俩的事儿，又救了我们大伙的命，一举两得呀。别犹豫了，都11:30了，再拖可就来不及了。
1: 那你让我想想，
2: 这还有没有天理啊？魏明磊现在逍遥法外，我们却在这受罪。现在可好，有大哥何坚进来，我还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3: 以马云飞的性格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2: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0: 别去上了，快把结婚的事告诉他们。我是真说不出口啊，不是，用不着你说，敲就行了。快点儿，没时间了。
1: 宪法规定，结婚可以延缓死刑。

0: 他们说什么？大姐，何坚进来是想告诉我们，死囚如果提出结婚，在美国的宪法里是可以延缓两天执行死刑，就为了多活两天搭进一个河间，这不是胡闹吗？何坚说，只要有两天时间，马云飞就能揭穿魏明磊，我们就能出去了。
1: 那谁和谁结婚？
0: 当然是你和博士了。
2: 我和智博？
0: 嗯，
2: 这不行，这怎么行呢？
3: 大姐，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行刑时间到，去，306的犯人押出来，305的也押出来，出来，出来。各位，今天出了这个大门，我们恐怕就得下辈子见面了。真心的希望四位能一路走好。带走。
4: 嗯，走，走。
3: 我要见贾米森上校，我有话跟他说。别垂死挣扎了，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4: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要结婚。<笑>
3: 结婚？你跟谁结婚呢？我。
4: 跟我行，真行，都死到临头了，还跟我玩这种花样。就是因为我们快要死了，所以在临死之前，我要和我的爱人结婚。美国宪法有这个规定，你们无法拒绝。
3: 嗯，美国宪法，你知道美国宪法的司法程序吗？我不明白什么程序，
4: 但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们结婚的意愿。
3: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我不会同意的。

0: 魏处长，就算你想杀人灭口，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你以为这些人都愿意跟你一起承担责任吗？
1: 魏处长，我觉得应该向贾米森上校汇报一下。
2: 把他们关回牢房，我去给贾米森上校打电话。嗯。贾米森上校，五号特工组的欧阳提出来要和那个李志博结婚。
3: 你说什么？他们要结婚？
2: 没错，上校，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时间，可以不予理睬。
3: 魏处长，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这样吧，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2: 上校，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如果供词有出入的话，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3: 好的，就这么决定了。
2: 是。你的未婚夫年纪不小了吧？
0: 44岁。
2: 他哪一天生日？
0: 12月29。
2: 你的年龄？
4: 44岁。
2: 出生日期？
4: 12月29。
2: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涮羊肉。
2: 李志博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0: 涮羊肉。
2: 你的未婚妻她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4: 面线，就是福建的那种，因为欧阳他的胃不太好，面线比较软，容易消化。
2: 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0: 福建面线。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胃不好，爱吃软的。
2: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是谁先追求的谁？
4: 我追求的他。
2: 你们相爱，谁先追求的谁？
0: 我追求的李志博。
2: 这好像不太符合你们中国女性的习惯呢、啊。
0: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女人。只有女人给男人留有余地，男人才有追求的可能。所以从客观上讲，应该是我先走的这一步。
2: 你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什么时候？
5: 你们太无理了，我抗议！
2: 坐下，
5: 你给我坐下，
2: 坐下。请继续回答。
4: 这已经超出调查范围了，属于我的个人隐私，我拒绝回答。
2: 你们两个有没有上过床？
0: 这是我们的私事，我不想回答。
2: 对不起，欧阳女士，我不想打听你们的私事。但是我怀疑你们想假结婚，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所以细节至关重要，你必须回答。
0: 没有。
2: 没有？你们都要结婚了，每天耳鬓厮磨，居然没有，这很难让人理解。
0: 魏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不管我们在国外生活多久，不管我们属于什么教派，我们还是懂得一些礼数的。从传统道德上来讲，我们恪守的是千千万万对中国夫妻在婚前应该保持的清白。

0: 加密森上校，婚前审查我已经进行完了，没想到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1: 这么说，他们真的是一段情侣？
0: 不不不，上校，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1: 听我说，魏处长，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0: 是。
2: 卫兵，检查电路。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

0: 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为什么今天才交到我手里？昨天是要交给您的，何杰和马云飞一劫狱，这么一搅，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两天后交易，也就是说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我真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能忘？你这个情报处长是怎么当的？
1: 对不起，上校，我不想听你说对不起。上校息怒，我保证。 在马云飞和他们交易之前，我一定会拿到情报和样本。
0: 你拿什么来保证？我已经监控了所有云南的电台，只要马云飞和德国人交易，
1: 他一定会使用电台，因为他要确定时间和地点。只要他一发报，我就能找到他的行踪。
0: 不仅仅是马云飞，你还要加紧对吉川的搜捕。
1: 是长官，没问题。

0: 长官，
1: 上校让我过来问问，刚才停电怎么回事？
0: 长官，是跳闸，我们已经把闸合上了。
1: 跳闸了？那肯定是线路出问题了。派人查过没有？
0: 是，长官，明天就派人对整个电路进行检修。
1: 明天？现在是战争时期，任何隐患都会给咱们带来危险的，马上派人查。
0: 是，长官。
1: 不要打电话，你自己去，你要亲眼盯着他们查。
0: 是，长官。

0: 我是加密三上校，对，找你的。喂，是我。何坚要见我，电台。好，我马上到。上校，那个叫何坚的快撑不住了，他约我要跟我谈谈电台的事。很好。
1: 你可以明确地告诉那几个人，无论是谁，只要能提供对抓获马云飞或者追捕吉川有帮助的线索，我方都可以考虑免除他的死刑。
0: 好，我先走了。

0: 进来。
1: 你好啊，杰姆森上校。
0: 马先生，我希望你是来交回情报和样本的。
1: 我一定会拿到失窃的东西，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你跟我走一趟。
0: 不要以为你手里拿着枪，我就会向你妥协。我是名军人，什么枪林弹雨我没见过。
1: 你给我老实点，我希望你不要逼我再开第二枪。啊，
0: 好，这是美军基地，打死我你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1: 我四个最好的朋友被关在这儿了，后天就要执行枪决了，所以我并不在乎我是死是活，而你要不然死，要不然的话就跟我走。起来。哎，等等，把衣服穿上。
0: 你准备带我去哪儿？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上校，
1: 别说花样，否则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你死在我前面的。
2: 上校，

0: 上校，进来。魏处长，你还有什么事？手都拉这儿了。
1: 弹痕，这是怎么回事？
0: 哦，你说这个。

0: 哦，不不不，不用了，这不影响我办公。哦，您打算出去？
1: 对，我打算出去和中国方面交涉一下。交涉？
0: 对啊，后天那四个人就要处决了。嗯，我不想因此而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1: 那我先走了。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少将？您的领子，请注意您的军人形象。
0: 谢谢。我还有事，你可以走了。
1: 好，我走了。

0: 很好，你的表现非常好。哎，把手雷给我。
1: 啊。
0: 哎，你好像有点紧张啊。别紧张，从容点。
1: 嗯，
0: 只要乖乖的听话，你会没事的。走。

0: 别板着脸，放松点。嗯。
1: 上校，您要出去吗？
2: 哎，是的。
1: 您需要司机吗？
0: 哦，不用了，我跟上校是老朋友了，我们两个单独出去不用司机，是吗，上校？
2: 啊，是的，我们是老朋友，我跟老朋友出去吃饭。
0: 上校，那我们走吧。上校，你开车。

0: 贾米森上校，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嗯，把这个带上，免得熟人碰到你，你感觉没面子。
1: 就算你绑架我，也不可能救出你的同伴。我发誓，你不会得逞的。
0: 哼，我也发誓，你一定会释放他们的。因为你最信赖的魏明磊魏处长，他才是奸细。
1: 这话你跟我说过，但事实证明，你的朋友才是奸细。
0: 那好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这张照片是我到昆明之后才拍到的。从照片上看，魏明磊当时根本就没有受伤。可是按照他的说法，情报失窃当天他已经受伤了，而我到昆明之前情报已经失窃了，那时他应该受伤才对。你说这张照片应该怎么解释呢？你再想一想，吉川企图从林安堂抢药没有得逞，然后就悄无声息了。显然他的伤是很难好的。可后来他呢，在美军的重重包围之下，竟然安然地逃脱了，说明那个时候他的伤已经痊愈了。可药是谁给他的呢？吉川所需要的药正是潘尼西林，和魏明磊智商所需要的药是一样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吉川的药就是魏明磊给他的。
1: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需要确凿的证据。
0: 哼，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对了，前面的路口左转弯。

0: 云飞哥哥，我都等了你一天了。怎么了？有事想找你商量。哼，
1: 今天太晚了，改天吧，改天再说。
0: 哎，你这么晚还出去啊？哼，
1: 我出去有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明天，明天早上就回来。嗯，行，那我等你。好。
2: 热腾腾的米线。

0: 快去告诉宋本，马云飞可能马上要对魏明磊动手了。一旦魏明磊落到了马云飞手里，很可能就会供出吉川的位置，让他赶紧带人手过来。我去跟踪马云飞。
1: 是。

0: 刘兵，那个河间是不是要找我交代电台的事情？
1: 报告魏处长，没听说过这件事情。那刚才谁给我打电话？没有人给您打过电话？没有。
2: 魏处长，统训科来电话说，刚截获了一封从昆明发往德国的加密电报，他们正在加紧破译。
0: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0: 斯坦，哦，魏处长，
1: 电文译出来了吗？电文的全部内容我们暂时无法破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确认交易的时间和地点。
0: 哦，
1: 德国人已经同意交易了。
0: 发报的地点你找出来没有？
1: 已经找出来了。魏处长，您看，在这儿，这里。 干得不错，斯坦。啊，把电文给我，我去交给上校。抱歉，魏处长，上校有命令，以后但凡截获五号特工组或者德国人的电报，要我第一时间交给他。我必须服从命令，抱歉了。
0: 你刚才真应该把电文交给我。

0: 魏处长，单刀赴会，勇气可嘉呀。
1: 王云飞，别废话，电台拿来。
0: 好啊，拿去吧。
2: 你真是活腻歪了。
0: 如果想跟德国人交易的话，最好把枪给放下，否则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
0: 我刚才已经用这个电台跟德国人联系了，明天上午9点，德国人会派人来和我交易，而地点只有我知道。
1: 说吧，你有什么条件？
0: 把我那4个朋友从监狱里放出来。
1: 同意。还有呢？
0: 德国人给你的钱，我要一半。
1: 马云飞，我真是高看你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钱呢。好，我同意。你还想要什么？
0: 吉川用的潘尼西林是你给的吧？
1: 没错，是我从基地里拿出来的。
0: 你为了给吉川弄药，故意把自己的胳膊打伤了，对吗？
1: 你说的对，当时你那3个朋友反应太快了，逼着我这么做的。我是迫不得已才产生了灭他们的念头。
0: 嗯，所以你就秘密潜入了小楼，用高寒的发报机跟德国人联系了一次，然后嫁祸给他们，对吗？
1: 错了，我只提供了地址，小楼是吉川去的。
0: 哼，你们两个配合的还真好。
1: 本来这件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你和河间打乱了我的计划。
0: 那个有曼哈顿计划的胶卷是你放进小楼的，对吗？
1: 马云飞，这件事情我很抱歉，因为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那个愚蠢的贾米森上校就没办法判你那3个同伴死刑，我只能这么做。
0: 我想见见吉川。
1: 你先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我就带你去见他。
0: 你觉得还有可能会有交易吗？
1: 你敢说？嗯。
0: 你觉得贾米森上校很愚蠢，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3: 你们谁都走不掉。

0: 马云飞，你没想到在这儿会见到我这个小女生吧？
1: 顾其明，
2: 少说废话，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
1: 走，快走！

0: 没子弹了，快走！
1: 他们没子弹了，上！
2: 那魏明磊怎么办？他已经死了，你赶紧走。
1: 吉川呢？吉川呢？

0: 真是该死了，要不是日本人半路杀出来的话，魏明磊肯定带咱们去找吉川了。
1: 马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我向你道歉。没想到魏明磊就是内奸，我立刻释放你的同伴。
0: 行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光道歉就完了。
1: 我会正式通知中方，诚恳向他们道歉，也希望我们还能够继续合作。
0: 我跟你说，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问问他们是不是原谅。
1: 我会的。

0: 哎，这么大人了，别不懂事儿啊！自己说啊，你连一根头发都没少，就把你给救出来了吧？怎么感谢我？啊！
1: 我打死你！
2: 哎，何坚，别闹了。
3: 幸亏我们都没事儿，否则的话，算了。

0: 哎，嗯，脸拉那么长，还生气呢？啊，生气呢？行了，是我不对，对不起。哪儿不对啊？你没完没了了？
1: 那什么意思啊？完了，这就完了？高寒，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马上就结婚了，你跑了？你也太过分了吧？啊，就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啊？
0: 就完了吗？这几天没有抽烟，都快憋坏了吧？以后少抽点烟，注意身体。啊，你看你闹的，啊！人家欧阳和智博结婚接在咱俩前面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啊，你还笑哈？
2: 你妒忌了吧？
0: 这我妒忌什么呀？我只是说咱俩这，智博，恭喜啊！
2: 因祸得福啊！行了，别闹了，马云飞。
3: 欧阳女士，我为我此前的行为向你郑重道歉。
2: 我接受你的道歉。
0: 谢谢。
2: 大姐，不能这么算了，你忘了他是怎么对我们的？不管怎么说，日本人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呢。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让曼哈顿计划落入日本人手里，这不算什么。
3: 作为实地危基地的总负责人，我恳求中方恢复中美之间的联合调查，并保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五号成员主导所有行动。
2: 谢谢。
0: 行了，欧阳，不会在这舍不得离开吧？走吧。
2: 好，我们走了。

0: 来，来，进来，进来。
1: 哟，老袁，我跟何坚抢电台那天，这儿都快塌了，没几天就收拾好了。行啊，
2: 都是老于的功劳吧？哎，
0: 你们几个人团聚，我哪敢怠慢呢？啊？
3: 哎，老于，我们几个人弄成这样，全是你给找的事儿啊！你只是收拾一下房间，算便宜。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好你个何姐呀，就你不饶人。
2: 哎，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4: 哦，对了，我们被捕前是在黄土坡靠近山边那个孤宅里发现姬川的，他在里面住了很长时间，一定留有蛛丝马迹。老于，要不我们俩到那屋里去查一查？
1: 哎，算了算了，你们刚回来，好好休息休息，我跟老于去啊。老于，走吧。
0: 好。

0: 我在牢里那几天累死了，我去休息会儿。
1: 我也回屋了。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要想他们。当时只是权宜之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
1: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0: 或许我们几个人都把对方看得太重了，就像
1: 同分异构体。当我们使用外力改变它的分子结构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谁也说不清楚，它会变成一杯美酒呢，还是一瓶毒药。
0: 其实，我们往往需要的是一杯白开水。
1: 谢谢。
0: 我们这次损失了多少？
2: 死亡七人，重伤三人。云南特高科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请求大本营的支援。
0: 松本君，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两个字。只要五号还活着，我们就能跟着他找到吉川。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1: 侯阳，何健跟高寒呢？怎么吃完饭就没影了，也不帮着收拾一下？
0: 这几天太累了，我让他们上去休息去了。
1: 那行，你也休息吧，让我来收拾。
0: 哎，不不不，志博，我来吧。在上海四处奔波，到了重庆又没消停几天，马上来到了云南。我真希望能给大家放个假，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
1: 那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了。现在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0: 是啊，我们大家也是为了这一天而相聚到一起的。想想我们在上海的日子，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1: 欧阳啊，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感慨？
3: 梦想。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

0: 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

0: 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4: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 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和大家相处久了，我有点舍不得大家了。
1: 你什么意思？一个团队有相聚就有分离，我不可能永远是他们的大姐。你是要走啊？
0: 我忘了，你是有组织的人，你们的组织随时都可能安排你去新的岗位，是吗？
1: 是，组织上催得很紧，等这次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就得走。什么时候的事情，怎么也不早说一声。
0: 我怕我没法面对大家，所以一直没跟大家说。
1: 那组织的安排。
0: 是不可更改的吗？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只不过，希望你能理解我。嗯，
1: 好吧，欧阳。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志博，欧阳，整个屋子都翻遍了，就找到这么一本相册。志博，你好好看看，能发现点什么吗？啊？
0: 云飞，吃点东西吧。
2: 啊，不了，我跟你说啊，要不赶紧找到吉川的话，很有可能让日本人抢在咱们的前面了。
0: 日本人？嗯，日本在昆明特科的主力。
3: 不是在临安堂就已经消灭掉了吗？他们怎么又绞进来了？这事儿啊，主要是怪我，在来昆明的火车上，我碰到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啊，
0: 什么女孩啊？啊？哼，
3: 没什么啊。马云飞，你又干什么好事了？真的没什么，我能干什么呀？
4: 哎，马云飞，啊，遮遮掩掩的可不对啊，有什么丢脸的事儿也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2: 何金，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呀，你还是问他吧。你说什么？顾琦明是日本人？他的真名叫酒井朝香。昨天晚上，我当着贾米森上校揭穿卫明磊的时候，他就突然间带人杀了出来，差点没要了我的命。<笑>
3: 马云飞，你小子整天沾花惹草，假装英雄救美，这回现了吧？
2: 哎，我们说正事儿呢。
4: 看来我逃婚，你也没闲着呀。<笑>

0: 哎，你还有理了是吧？哎，
1: 高寒妹妹，
2: 好了，你们别说了，让云飞把话说完。
1: 逃婚还有理了？哼！
0: 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魏明磊在临死之前，他把吉川给供出来，那就难办了。
2: 按照你的说法，日本人已经掌握了吉川的线索，那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
1: 局势恐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2: 你们来看看这些照片。这个男孩肯定是吉川小时候，关键是他身边的那个女孩。
1: 女孩，你们来看，这个照片应该是女孩长大以后的样子。
0: 吉川把他的照片一直带在身边，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寻常啊！我认为他们不是兄妹就是情侣，应该不是兄妹。像吉川这种特工，日本军政府肯定会妥善安置他们的亲属，不会让他的亲妹妹做艺妓这种行业的，只有可能是情侣。
1: 我同意欧阳的判断，现在吉川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有这么一个情侣，他肯定会去找他。

0: 您看这个啊，不错啊。老板娘，过来。
1: 哎哎，
0: 新兵卫大人看上这位姑娘了，我去安排。
1: 不好意思，这可不行，小百合姑娘她不接客。
0: 我就不信，还有钱买不来的姑娘，啊，这些够不够啊？
1: 哎呦，够了够了，请新兵卫大人去包房稍等，我来安排。
2: 大人，行，
1: 请。
0: 你今天晚上就归我了。
1: 哎，大人，你可要吃好喝好啊。好，哎，照顾好大人啊。哎，百合，新兵卫大人在里面等着你喝酒呢，陪他一会儿啊。
3: 我不去。
1: 哎哎，百合，这种人咋惹不起？孙妈求你了啊！
3: 我不去。
1: 哎呦，求你了，快去吧啊，去吧。百合，听话啊。
2: 姑娘，行，
1: 快去。
2: 哎哎哎，你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

0: 大人，小百合姑娘，你的三五挑的真好看。我还不是为了博取大人们的欢心，新兵卫大人这样抬举我，小百合实在是不敢当啊。
1: 哎，小百合姑娘。 你真是太漂亮了，
0: 大人，你不要这样，大人，哎，不要这样子，大人，大人，我求求你了，你不要这样。

0: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不是一只耳朵那么简单了。滚！
1: 大人，快走！
0: 百合，别害怕。是我，
2: 季川哥哥，季川哥哥。
3: 分析了半天，是不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能找着这个女的，就能找着季川。
4: 对。
3: 可是去哪儿找啊？
4: 这个照片上已经透露了太多的信息了，你们仔细看这个照片上她身后的背景。
5: 十一月已经进入冬季了，可是照片上的植被长得还很茂盛，肯定不是日本，同时也排除了国内很多地方。
3: 那滇西的日据区呢？那儿的花儿草儿整年都是绿的。
4: 不是滇西，你们看一下他身边的那棵植物，它的学名叫做缅桂，这是缅甸特有的一种植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这个女人在缅甸。
3: 可缅甸那么大，不能就凭这一棵植物去那儿到处找吧。
4: 缅桂是属于低山丘陵季风常绿的一种植物，首先我们就可以排除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区，把它锁定在丘陵和平原。
5: 你们过来。缅甸属于多山的国家，丘陵和平原并不多见。1943年盟军转入反攻以后啊，已经收复了大多数的平原地带，而只有这里，密支那，还是一个真空地带。
3: 就算咱们知道小百合在密支那，可密支那有那么多人，在那儿找个人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6: 在日本艺妓这个行业，不是随随便便在哪儿都能生存的。你们想啊，艺妓馆是供给有钱人消遣的地方。而密支那这个地方是盟军下一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它随时都有可能会遭受到轰炸的。艺妓馆不可能设在密支那。
4: 说的有道理啊。
3: 那就只剩下一些没有军事价值的地方了，比如说多丹，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会涌入到那儿，其中也不乏各国的间谍和一些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分子。
4: 五里镇，多丹和尖喜之间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只有这个地方才有艺妓可能生存的空间。如果说吉川想去找这个女人的话，肯定会藏在那儿。
6: 我也这么认为。欧阳，明天我们三个人去一趟五里镇，好吗？
5: 去摸摸情况，但你们三个人目标太大，建议你们兵分两路。
6: 行啊，我跟高寒走北线，何坚你一个人走南线。
7: 不。我跟何坚一组，你一个人走北线。
6: 哎，我为什么呀？
7: 免得影响你路上英雄救美啊。就这么定了。

0: 晚安，我上去睡了。
1: 说什么呢你，高寒，你逃婚的事还没完呢啊，高寒，讲不讲理啊？
2: 哎，
1: 啊，
2: 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决定明天和高寒假扮夫妻，不陪你了，抱歉。
0: 云飞，
1: 嗯，
0: 你就让他们俩在一组吧。何坚平时毛毛躁躁的，有高寒在，有什么事儿还好商量。
1: 哼，欧阳，其实我无所谓。
0: 这次行动去五里镇，我和博士就不参加了。我决定由你来负责这次行动。
1: 啊？
0: 我相信你行的。
1: 哼，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睡了。
0: 嗯。
3: 你是想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将来好让他接班。
0: 我就是想让他们三个人在没有你我的情况下，先好好的磨合一下。
4: 姬川哥哥，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要那么拼命了，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姬川哥哥，你慢点吃，看把你急的。
5: 娘，一点没变。记得小时候，我每次去道场练剑，临走的时候，你总要这么叮嘱我一番。
4: 那你还不是一样吗？每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你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我。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
5: 百合，这些年你辛苦了。
4: 对了，吉川哥哥，我妈妈身体好吗？
5: 啊，你妈妈身体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让我来看看你。嗯，
4: 原来是我妈妈让你来看我的。
5: 百合，我也很想你。
4: 吉川哥哥，你刚才在外面跟他们说你是我男人，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5: 我现在的身份特殊，只能这么说。
4: 吉川哥哥，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没有，等我这边的事一办完，我就带你离开这里。
4: 去哪儿啊？
5: 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两个人一起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
4: 真的？姬川哥哥，从我懂事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等着你说这句话。
2: 来，给我。
6: 带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肯定是出远门，而且一定跟吉川有关。
1: 哎哎，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就在这儿说吧。
1: 哎，这在这儿怎么说呀？哎，走。
0: 不能说就别说。
1: 哎，
2: 走喽。
1: 哎哎哎，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可是敌占区，你把他给我照顾好啊！如果他掉一根头发的话，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见没有？
2: 交给我你还不放心啊？
1: 就是因为交给你，我才不放心呢。
2: 那你
0: 何坚，你还走不走啊？
2: 放心吧你。
0: 马云飞跟你说什么了？
2: 他跟我说

0: 让我陆上好好照顾你。
1: 你少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说什么？
0: 他真的让我好好照顾你，不过他还说了，如果我敢动。

0: 五号特工组做事历来都是集体行动，抓吉川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呢？兵分两路，说明吉川现在不在国统区。
1: 你的意思，吉川在我们的地盘上？
0: 我要是吉川，一定会躲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只要跟着他们，就能找到吉川。
1: 那我们跟着谁？
0: 当然是马云飞。

0: 金川哥哥，怎么了？我还以为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呢。怎么会呢？要走，我也会带你一起走。等这边的事情一办完，我们就马上动身，离开这里。
1: 季川哥哥，你累了吧？先喝点水。百合，昨天哥哥把你的伞弄坏了，所以我刚才出去买了这把伞赔给你，喜欢吗？啊，喜欢。
0: 季川哥哥，你看我跳的好看吗？谢谢你，季川哥哥。现在我终于找到依靠了。百合，如果你喜欢这把伞，就要保护好它，无时无刻的把它带在身边，明白了吗？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把这把伞带在身边，当你看到这把伞的时候，不就等于见到我了吗？是吧？
1: 我会的。

0: 这是马云飞最后一箱油了，按威利斯吉普的耗油量，每百公里应该耗油20公升左右。这25公升油，应该能跑120公里。
1: 120公里，往前走就要出中国国境了。难道他认为吉川在缅甸？
0: 很有可能。如果你是吉川，到了缅甸，你会躲在哪？
1: 绝对不会去盟军占领区，而在我方控制区里，我会选择兵力薄弱的地方。
0: 那在这120公里内能满足以上条件的有哪几个地方？
1: 五里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能联系上那儿的特工吗？
1: 没有问题。
0: 走。

0: 他往岔路开了。难道他不是要去无力镇？
1: 不会，他应该已经发现。

0: 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云飞怎么还不到啊？
1: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
0: 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十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2: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3: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4: 和风之家，
5: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4: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6: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嗯。

0: 呀，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杰，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1: 我男人叫吉川，你看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啊！
4: 你是谁呀、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
1: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0: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1: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

0: 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1: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0: 金元亮，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1: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嗯，
2: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嗯，
3: 回来了。
2: 嗯，
3: 雾跳的怎么样？
2: 用了吉川哥哥送给我的伞，都夸我跳得好看呢。梦想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二十。

0: 是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0: 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0: 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哎，
1: 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

0: 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1: 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0: 没有。
1: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2: 见过这几个人吗？
1: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2: 你确定？
1: 确定。
3: 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进高寒碰头了。
1: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2: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4: 哎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5: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6: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4: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6: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4: 吉川的相好？
6: 啊，
5: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4: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6: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的粉，跟墙皮似的。哎，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4: 啊？嗯。
6: 哎，高寒，你看是她吗？
5: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6: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4: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5: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4: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6: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4: 我又没问你。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6: 小心点儿。
4: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你再仔细看。
0: 哎呦，
6: 在这
0: 儿。哎呦，两位先生，
6: 老板娘。
0: 哎，
6: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0: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6: 快点啊。
0: 啊，请。
4: 嗯，走。
0: 两位先生请啊。
6: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0: 是。
6: 会长请。老板娘
0: 啊，
6: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0: 行，我这就去叫。
6: 快快快快快，
0: 好，
6: 快点啊。
0: 哎，好好好。

0: 英子、丸子，哎，吉子，
1: 哎，
2: 快快快，
1: 来了来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
1: 可以，
3: 哎，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2: 27、28岁。
3: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2: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3: 应该就是她了。
4: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2: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他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4: 就这些，把他叫来。
2: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3: 快去快去快去！
2: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3: 快点啊！
2: 百合，百合，
5: 哎，
2: 有客人点了你。
5: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2: 哎呀，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5: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2: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2: 哎呦，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5: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6: 百合，不许去。

0: 姬川哥哥，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姬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1: 这是最后一次。
0: 我们走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哎。

0: 来，找他坐会儿。来，坐下。
1: 给我们会长坐。
0: 老板娘，这儿陪你事儿了，你请。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1: 客人，您的酒。
0: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2: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会长啊？啊？难道你不想看吗？啊啊啊！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3: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放开我！我去！过去啊！让我走！有什么事儿？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什么事儿？说说。
1: 太太，
3: 走。好啊你！
2: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刚来。
3: 还有什么好说的？
2: 真的，
3: 你欠了我多少次了你？
4: 太太，你个狐狸精！哎，太太，别打！我哪有那事啊？哎，不是，你我不是，哎，夫人，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狐狸精，百合，我打不死你！
1: 不是，
4: 金春大人，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2: 说清楚点，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在哪儿？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哎，别动！季川。
4: 你果然在这儿，嗯，
1: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嗯，
4: 还嘴硬！
2: 季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1: 什么东西？
2: 别跟我装糊涂！
4: 季川，嗯，你们不要干的！
2: 走开！
1: 季川，
4: 别跑！
1: 走。
4: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季川，站住！季川，你给我站住！
1: 季川，季川，你给我站住！季川，啊！季川，站住！站住！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
5: 嗯，
1: 走，
5: 走。

0: 站住！
1: 齐川，给我站住！站住！
0: 站住！
1: 齐川，给我站住！
2: 截住他们！
1: 小心！
0: 小心！
1: 小心！

0: 你们拖住他们，我去追姬川。好，别动，别动，姬川，走投无路了吧？ 把东西交出来。你觉得我会吗？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1: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0: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2: 嗯。

0: 很疼吧？你还是告诉我情报在哪儿吧。
1: 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情报给你。
0: 情报没有到手，你想死都难。把他手脚打断，押过去。

0: 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
1: 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0: 冲出去！

0: 没事吧？啊！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
2: 别过来！
1: 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姬昌哥哥，
2: 百合，
0: 你快别动，
2: 别跑，走，
1: 放开我，
2: 走，
1: 放开！
0: 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等于是送死，知道吗？
1: 放开我，
2: 老实点，
1: 你们放开我，放手啊！
0: 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1: 吉川，想要救你的女人，就把我要的东西拿出来。吉川哥哥，你不要出来，别管我。
2: 放了他！
1: 我数到三，你要是还不出来，信不信我就打死他！
2: 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哎，别动！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0: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0: 白鹤，
1: 季川哥哥，咱我的姊妹，

0: 奈何。
1: 快回去

0: 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
0: 啊，
1: 身边
0: 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
1: 干杯！
2: 干杯！
0: 哎，大姐，您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摊。
1: 哼，行了，你也别吹了啊。
0: 实话。
1: 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说得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0: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1: 说好了啊。
0: 嗯，你说的啊。
1: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
0: 嗯。
1: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已经接到调令。
1: 我现在马上要走了。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梦想。好消息！好消息！
4: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 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碗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

0: 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

0: 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主养
3: 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8: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

0: 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能凑在一起都是冲着你来的，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

0: 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1: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2: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3: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欧阳十分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2: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0: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2: 我不想听。
0: 高寒，高寒，高寒，
1: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0: 何坚，
1: 散伙，散伙，散伙。
4: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3: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
4: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0: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给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4: 什么时候回来？
0: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3: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0: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
3: 放心吧，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0: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3: 嗯，你也多保重。
0: 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2: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0: 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2: 嗯，
0: 别难过了。
2: 嗯。
0: 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1: 好，放心吧，大姐。
0: 云飞，
4: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4: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0: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3: 嗯。
0: 多保重。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即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

0: 战争期间，七三幺细菌部队与南京的幺六四四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几点了？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1: 在哪儿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1: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的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1: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3: 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1: 闭上你那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3: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1: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3: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1: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它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3: 行啊，你想的。

0: 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1: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1: 哎，怎么回事啊？
2: 外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3: 老总，求求你了，
4: 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3: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4: 不行，不能过。
5: 长官，我求求你了，
4: 回去，
3: 求我回去。
4: 你们干什么？快走，快走。
5: 长官，快起来，我要给你磕头了。
4: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3: 救救我女儿！
4: 站住！
3: 救我！
4: 不能过，
3: 不
4: 能过。别动！
3: 救我女儿啊！
4: 老实点！
3: 救我女儿啊！啊啊！
4: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
0: 啊！有胆量打日本人去，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4: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1: 是。慢着。
6: 放下枪，放下枪！
4: 啊，长官好。
6: 误会了。
1: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5: 幺儿不行了，你进幺儿。
1: 你们执行公务吧。
6: 是，长官。
3: 幺儿。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杨梅，
3: 杨梅啊！
0: 老乡，别太难过，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0: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2: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2: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1: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1: 快说呀！
0: 说呀！
2: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

0: 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1: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1: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2: 好香啊。
3: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2: 云飞，
0: 老于来了。
2: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2: 哦，
0: 一起吧。
2: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2: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嗯，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3: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2: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3: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2: 哎，
3: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2: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2: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2: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3: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哎，
2: 云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2: 哎，好。
5: 长官好。
2: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2: 哎呀，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5: 你还不了解他们。
2: 哦，
5: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2: 啊，是。
5: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3: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0: 啊，不错。
3: 来，喝点儿。嗯，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0: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1: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0: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0: 没有，我没生气。那为什么呀？云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1: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0: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党，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2: 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3: 喂，找谁啊？大姐，
2: 大姐，嗯，哎，马云飞，博士，啊，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3: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2: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
3: 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2: 哎，你都盼着你回来，
3: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2: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3: 何健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3: 他只会欺负我。
2: 啊？
3: 哦。
4: 行，我知道了。哎，嗯嗯，喂，欧阳，是我。哎，挺好的。哦，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好，好，知道。
3: 吃饭，够晚。
4: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 多保重啊！好，
5: 来，接着喝。
4: 云飞，
3: 嗯，
4: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玉飞他答应了。
3: 我要回家，让我出去。
4: Huh?

0: 再去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

0: 对于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
1: 去看看。
2: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放了我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1: 就是他吧，给他加大注射剂量。
3: 是。
4: 啊！不要啊！不要啊！
5: 出来！
4: 放开我！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3: 毙了他！
4: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老师，
1: 收起来。
4: 老师，这
1: 我说过了，收起来。
4: 是。
6: 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石川君，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
6: 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菌的混合体。
1: 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
6: 是为了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
1: 说得非常好，
6: 救救我吧，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
1: 石川君，
6: 老师，
1: 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达，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
6: 老师，
1: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6: 老师，您别说了，您快点救救我吧！您别说了。
1: 石川君，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
6: 不，
1: 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6: 不，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1: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带走。
6: 不，老师，不，
1: 走，
6: 老师，老师，
1: 看走，
6: 走，
1: 走，
6: 老师。
1: 冈本，
0: 老师，
1: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
7: 梦想。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1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1: 时间到了，
1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

0: 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对，收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

0: 后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管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0: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来抽这个，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3: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3: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十点吃的，这个是下午两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七点吃的。康医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我爱摩托车的风鸣，油门拧到底，世界就被甩在身后。风的中心很安静，没有冷脸和讥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清晰孤独。那时我遇见了一群人，一起疾驰在风里，世界变得好热闹。我想热爱要不顾一切的追逐，像风一样无拘无束，直到有一天我握住了不属于我的车把。

0: 第一眼见到他，很酷也很安静。我一直在想，他究竟想通过摩托车获得什么？自在，还是陪伴？有所热爱不是坏事，但无拘束的爱也能将人灼伤。我对他说，真正的骑手该是勇敢且聪慧，会一往无前，也会选择行驶在最正确的道路上。后来长大的他骑车飞向火场，不再像风，而是像树一样，在这片土地上稳稳地扎根。他的热爱终究给了他想要的，无论是自在还是陪伴。
1: 我的生命缺了一块，
2: 妈活着都是为了你。儿子，
1: 妈妈用怨气和眼泪塞满。
3: 钱呢？我问你钱呢？
1: 旁人用谩骂和拳脚填充，这块缺口却变得更大了。酒可真是个好东西，四周都是朋友晃动的影，活躲在里面，重叠的影那么高大，仿佛能堵住所有缺口。一个身影说，走，开一拳。我一脚油门就冲进了夜色，突然巨大的一声响起，撞碎了我好不容易拼起来的自己。
0: 他年轻高大，却总是佝偻着，薄薄的档案上压满了一层层标签，单亲、辍学、焦虑、酗酒，在这些标签背后，成长承受着多少重量。缺憾是生命的常态，我们总在寻找丢失的拼图。我对他说，如果向外求没有结果，不如试试向内求。真正的安全感只有自己才能构筑。后来他高大的身体变得舒展而有力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他缺少的那块拼图终于被自己亲手拼上了。
3: 我都问你，这玩意儿管不管？行，老子也没得管了。走，洗个碗都不会，还能抓再告诉滚。
4: 我唯一拥有过的东西是责骂、懒、笨、无能。我总是不自决定着那些牵在一起的手。被接纳、被认可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跟朋友蹲在街角，放逐后的松弛。
3: 干什么干？
4: 我们都是野草，谁会评价一棵野草是不是有用？谁又在意野草的死活呢？朋友说，抢过来就是你的，我立刻冲了过去。啊，我的，真让人心动。第一次凭自己拥有了什么？对与错重要吗？
0: 它像一棵被暴雨浇透的野草，对恶劣天气麻木，又有股不甘心倒下的生命力。当拥有的太少时，有人会放弃期待，有人会为了得到不择手段。努力很辛苦，不劳而获容易得多，但生活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对他说，慢慢走，走得稳些，错的就改，对的就做，再慢也总归是向前的。

后来，它依然是一棵打不倒的野草，但野草也能改善环境，甚至治病救人，谁又能说野草没用呢？成长是一段没有固定路线的旅程，每个孩子的起点不同，可以选择的路也不同。他们会到达哪里？每次迷路的时候能找到指路的人吗？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救？为什么不呢？即使撞了南墙，也该有回头的机会。人生的路那么长，而他们还要走很久很久。我想，我们该是危险路段的警示牌和回归正路的方向标。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如果我们能出现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这些孩子或许就不会迷路了，不是吗？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来看天气，随着冷空气影响收尾，我市气温也开始止跌回升。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较昨天同一时间上升了3到5度。预计今天夜间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局地有阵雨，其余大部地区将以阴天见多云为主。明天白天雨水范围会扩大到中西部部分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仍以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到了后天，大部地区都将被纳入雨水的阵营，局地雨量可达中雨。大后天雨势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为大雨，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在雨水打压下，气温又会回落，近来温度变化比较快，请大家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来看预报，
1: 市区阴22到30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1到28度，万州阴转小雨22到30度，钱江多云转阴16到26度，南岸阴转小雨20到27度，长寿阴22到28度，江津阴转小雨21到29度，合川阴20到27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0到27度，荣昌阴20到27度，梁平阴20到28度，垫江阴20到27度，中县阴转小雨22到30度，云阳阴转小雨23到31度，石柱阴转小雨19到29度，秀山多云16到28度，酉阳多云转阴15到28度，彭水多云转阴20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2030-60 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推动产业向新升级、向高攀登。
1: 商务部门细化落实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持续扩需求、促开放。
0: 系列报道《渝新携手启新城》今天播出，资源共享、教研共建，跨越山河育桃李。
1: 各地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处置，全力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以下是详细报道。
0: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需要政企同心双向奔赴。今年以来，各地强化创新引领，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推动产业向新升级、向高攀登。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态势凸显，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2: 近日，全球首款量产半固态镁合金 CCB 仪表盘横梁在万省经开区下线，标志着重庆造汽车轻量化高端零部件制造技术跻身全球领先行列。据了解， CCB 仪表盘横梁是汽车座舱内部的核心承重安全部件，此前主要采用钢制焊接结构，重量大，焊点多，而作为轻量选手的镁合金受制于现有工艺，又难以满足严苛的安全要求。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企业组建专项研发团队，从材料配方、模具结构、生产工艺、产线设备四个维度全面革新，研发出半固态镁合金 CCB。
3: 相比于传统的钢结构，减重50%；相比于铝合金，减重的话是在30%-40%左右。在极致的轻量化下，这个一体成型结构更致密，然后钢强度更强，抗形变能力大幅提升。此次顺利量产也标志着我们彻底实现了镁合金从汽车高压压铸向半固态跨越式的运用，填补了全球半固态镁合金 CCB 量产领域的空白。
2: 同样是攻克行业痛点，在两江新区，这家企业聚焦工业无人机续航短等问题，自主研发氢能动力核心系统，将工业无人机续航提升至传统锂电机型的5倍以上。除了续航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企业还攻克功率衰减难题，自研无人机用电堆可实现5000小时使用寿命功率，近乎零损耗，稳定性行业领先。
4: 氢能心脏核心电堆重量近3公斤，却能输出6000瓦以上的超高功率，飞行时长达3小时20分钟。掌握了直置交换膜、双极板、流长流道两大核心技术，拥有这个飞控电堆整机设计全产业链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部件均自主研发。
2: 生物医药领域也加快产出创新成果，在重庆国际生物城园区入驻企业研发的利拉鲁肽注射液，前不久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证书，成功获批上市。这也是继年初一类创新药落地后，园区今年诞生的第二款上市新药。作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地，重庆国际生物城聚焦新药研发与成果转化，搭建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持续赋能入驻企业技术攻关与产品落地。目前园区已获批3款国家一类新药，53个在研新药项目有序推进，5款新药处于注册审批阶段。
5: 下一步继续深耕代谢疾病赛道，依托现有的研发与生产平台，稳步推进德古胰岛素、司美格鲁肽等研发管线的上市进程。
2: 打造创新沃土，厚植创新生态，我市近日出台的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也围绕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精准赋能，包括对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给予最高300万元补助支持，对概念验证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补助，对 AI 赋能示范型、协同共生链主型、生态创新引领型的未来工厂给予最高500万元补助，设立总规模50亿元的重庆市科技创新母基金，支持全市新兴产业突破攻坚。
1: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日前印发，在扩需求促开放方面干货满满。市商务委表示，将完善配套，细化落实，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6: 政策精准支持企业更好开拓国际市场，配置全球资源。

0: 在支持完善跨境电商与海外仓服务体系方面，对于建设跨境电商线下一站式服务平台，单个项目最高补贴每年300万元。在支持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出海方面，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给予差异化信保政策支持。其中，对网游、网剧、网文企业，按照2026年度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所支付保费的50%给予补助，切实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缓解资金压力。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与中信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和落地机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服务贸易企业知晓政策，用好政策。
0: 释放内需潜力，政策同样精准施策，靶向发力。除鼓励平台企业发放商文旅体展农融合消费券，还对引客入渝经营主体最高补助80万元，对创新业态场景促进消费提升的旅游景区最高补助100万元，同时支持有奖发票及汽车赛事、二手车展销等活动，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商文旅体展农融合发展，加力实施消费品补贴政策，接续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加快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让消费者和市场主体有更好的体验感，更多的获得感。
3: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赴巴南区调研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贯彻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市委部署，全力推动法律法规落地落实，助力我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4: 王炯先后来到巴南区石滩镇重庆华西 Life 鱼洞项目，深入调研基层贯彻实施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场馆公共安全管理情况，就法规落地实施和人大助力百日攻坚行动听取意见建议。王炯指出，要加大条例宣传普法力度，将条例规定转化为常态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基层治理举措，推动条例全面正确有效实施。王炯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建统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四个宁可工作要求，加快健全群防群治工作体系。要紧盯重点领域环节和重要点位，强化灾害风险巡查核查，开展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隐患整治。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工作制度举措，凝聚合力补齐力量短板，筑牢人防技防坚实防线。要立足人大职能，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持续深化宣传宣讲，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推动风险防范、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落地见效。
5: 根据市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六届市委第九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0个巡视组将对16个市级部门单位和12个代管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同步对3个市级部门单位和6个市属国企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
4: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进驻动员会，各市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对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是推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的宗旨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被巡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同完成好市委交给的政治任务。各市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巡视组将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情况，深入了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以及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推进我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各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

0: 重要论述，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更好履行市委赋予的职责使命，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力量。据悉，十个市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两个月左右，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马上巡二维码，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其他市管干部、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电、来信、来访。巡视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1月6号。
1: 教育援疆是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随着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到港履职，两地教育合作正从送教帮扶迈向资源共享、教研共建的新阶段。
2: 我现在是在哈密二中的校园里，这里新学期有个新的变化。9月3号，这里全面接入了重庆八中的云课堂，两地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3: 组织八中最优秀的老师进行课堂的直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可以实现多场域的教研。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教师成长学院，一般通过寒暑假和重庆八中的教学开放周来实现。
0: 秋季新学期，除了这样的云端课堂，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也已经全部到位，帮扶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20所中小学，从教学到教研深度开展合作。
4: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帮扶过程呢，不管是这个学习的理念还是这个教学的这个理念啊，都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过程，从而来促进我们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
0: 除了助力基础教育提质，与新教育合作的链条还向职业教育领域延伸。今年以来，我市整合资源，由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联动36所公办高校，精准对接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的职业教育发展需求，重点帮扶当地高职建设能源化工、机电、学前教育等专业。在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已有25名双师型骨干教师驻点支教，重点在现代精细化工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工业自动化技术、智慧健康服务等领域开展教育援疆。
5: 与本地教师组成了教学科研共同体，开展教学示范、联合备课、教学整改、课题申报等工作。同时，我们与重庆高校做好对接工作，将师资互访、教学名师云指导、合作基地共建等工作落到实处。
6: 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在国家战略牵引、制度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渝新合作将开创怎样的新局面？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也将深度聚焦。
1: 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开展，各地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校应、闭环处置，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
0: 9月10号下午3点左右，开州区长沙镇分水村10户联防长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紧邻村民房屋的陡崖出现零星掉块、岩体松动，便立即通过渝快办一键报险。当地启动应急响应，组织驻守地质工程师、网格员等赶赴现场核查研判，确认岩体结构松散，稳定性较差，随即转移受威胁的3户8人，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线。当天下午6点，现场突发巨石滚落，村民房屋严重损毁，但因预警避险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我还是衷心地感谢那些工作人员，那个把我们转移得很及时，人员还是没点事。
8: 做好转移群众的安置工作，密切关注山体变化，并安排镇村干部轮流值守，防止人员回流。
0: 同样是早发现早处置，丰都县董家镇关胜场村网格员在雨后排查中，发现沙滩子水库堤坝出现地灾隐患，坝顶路面悬空开裂，悬空方量超700立方米，路基伴随渗水沉降。上报隐患后，当地第一时间封闭涉险道路，同步启动除险整治。
9: 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我们把那个抢险工作完成，整治了一个挡墙，并且把那个水库的渗漏已经整治了。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恢复路面，同时还完善一些相关的防护措施，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0: 在大足，住建部门联合各镇街深入开展农村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0: 已累计排查出58处安全隐患，去脑转移和安置13人。和春区组建30人区级宣讲总队、30支镇街宣讲分队、469支村社宣讲小队，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1: 我们在宣讲的过程中，都是用一些喜闻乐见，让群众听得懂的方式，群众听懂了，他才能报。
0: 在秀山，260余名外卖骑手被纳入兼职网格员队伍，他们充分发挥走街串巷的职业优势，发现隐患随手拍一键报，已累计上报有效线索190余条，成为群防群治重要力量。
2: 发现小区水泄充电啊，引擎盖掉落啊，是吧？城镇安全、重大安全隐患的话，我们一般都会及时的拍照，拍照上传到那个预科办里面去一键报案。
3: 市气象局消息，我市预计于9月15号前后迎来秋雨，11月中旬后期结束，为期约66天。秋雨期间雨量偏多，部分区域出现暴雨可能性大，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连阴雨、强降温对秋收秋播、交通安全、能源保供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需提前做好防范。
4: 为方便群众就医购药，我市已实施亲情账户政策，并持续优化个人账户关联政策。今年上半年，全市个人账户提供给近亲属使用1100多万人次，金额超10亿元。
5: 市民张女士的父亲患有糖尿病，需定期开药。为免去老人奔波之苦，张女士通过手机绑定了亲情账户，可使用父亲的医保码为他挂号取药。
6: 他都用不着亲自到医院来了，那门都比较方便了。
7: 医保亲情账户上线以来，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儿童。
5: 据了解，亲情账户主要提供展码服务，绑定后参保人可用自己的手机代为展示家庭成员的医保码，实现挂号、就医、购药一站式结算。而个人账户关联则主要解决家中近亲属就医购药个人负担资金不足的问题。办理关联后，当近亲属就医购药无个人账户或个人账户余额为零时，可使用提供人个人账户余额进行支付。不仅如此，个人账户关联还可为近亲属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在一家定点零售药店，记者遇到了前来买药的市民夏女士，她出示了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购药费用直接从家人的医保个人账户中抵扣，全程操作便捷顺畅。
8: 我平时买药的话，我做了关联过后啊，就会在上面用我们家属的个人账户部分，不用直接掏现金了噻。
9: 关联账户哈，可能用了哈，一天打开有20-30笔。
5: 市医保中心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市个人账户提供给近亲属使用达1102.9万人次，金额达10.49亿元。其中用于支付近亲属医疗费用超1102.1万人次，支付金额10.46亿元。用于近亲属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超0.7万人次，缴费金额300余万元。
10: 个人账户关联是我市医保政策，解决部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沉淀闲置，而家中近亲属就医购药个人负担资金不足的问题，减轻家庭成员就医购药负担，结算便捷高效，提升家人就医结算体验。
0: 记者从水利部门获悉，2025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近日审定公布，重庆荣获优秀等次，保持了“14五”期间的全优记录。据了解，今年起，国务院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升级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考核。我市将在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上持续发力，推进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和数字化智能化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提供坚实水资源保障。
3: 今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培训送到群众身边。
0: 今年我市将世界急救日主题宣传活动主会场设在重庆北站，通过现场教学、知识问答等，让广大旅客利用候车碎片时间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
11: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我学了3个要点，成人的按压的深度的话是5到6厘米，然后第二个要点的话就是按压之后要充分回弹，第三个要点的话都是按压的中断频率时间不能过长。
12: 这个活动很好，我们学到了很多应急处置能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更好的帮助旅客。
0: 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以及一线工人、青年学生等重点

0: 群体，各地也广泛开展专项科普培训。在万州、荣昌、綦江、忠县等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医务工作者送教上门，现场教授心肺复苏、 AED 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方面的标准操作和实用技巧。
1: 我们那行嘛，走街串巷的多，遇到一些情况也多，也能凭借那些知识救别个一下。
0: 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昨晚再度奏响，这场音乐会以致敬人民教师为主题，分为经典回响、重庆之声、声浪原创力量三大板块。资深音乐人、实力唱将纷纷登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经典曲目饱含对师恩的深情告白，令受邀参加活动的教育工作者动容。
2: 我觉得很震撼啊，然后也很温暖，很浪漫。我们教师这个职业呢，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有这么多人的惦记，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
3: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年十一月在上海举办，为拓宽招商渠道、深化供需对接，进博会招商路演近日走进重庆，来自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家参展商集中亮相，重庆市内160余家企业参会，现场了解进博会展品信息、注册报名流程及相关配套服务，并与展商开展洽谈交流。
0: 数字化赋能招投标行业交流大会近日举行，会上推出面向投标全流程的垂直大模型产品 AI 投标零，这一平台覆盖多行业投标场景，可提供招标文件智能解析、资质信用数字化管理、 AI 标书生成等一体化解决方案。据了解，今年二月国家八部门联合印发相关实施意见，明确推进招投标领域 AI 应用。目前我市正加快招标文件合规性检测、智能辅助评标等重点场景建设。第二届 InnovaMed 创新医疗大会近日在渝举行，来自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14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检验医学、精准诊疗及医工交叉融合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议期间，由重庆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主办的 Med Pioneer 英文期刊正式创刊，多项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落地。
5: 2026年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秀山落幕。大赛五月启动以来，共有180家军创企业报名参赛，经初赛复审层层筛选，80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科技创新、特色农业、文旅康养等领域。截至目前，重庆已举办6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吸引700余个项目参赛。
4: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第21届中国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重庆武龙将于9月19号至22号举行。赛事设置多项组、个人竞速组两大组别，其中个人竞速组为赛事首次设置，将面向户外爱好者开放27.8公里山地赛道。多项组已集结国内外43支顶尖队伍，总赛程约254公里。
0: 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今天开考，我市设12个考区、13个考点，共有1.6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客观题考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于9月19号公布，主观题考试10月18号举行。
3: 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立。

0: 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苏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

0: 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 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12: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3: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2: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4: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12: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5: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12: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4: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2: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 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陈

0: 人迹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3: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4: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5: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4: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

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

0: 竖着看。
1: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2: 到了。
0: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3: 我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4: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陈先生，陈先生，救我！
1: 没事吧？
0: 扭是我的脚扭伤了。
1: 那你先在这待着，千万别出来啊！冯丽人呢？
0: 他刚刚被人带到楼上去了。

0: 别在现场，是我。你没事吧？刚才发生了很激烈的枪战，身上没有受伤，
1: 大舅，
0: 还好吗？

0: 你先回去吧，我今天晚上有的忙。嗯，
1: 走了。
2: 走。

0: 陆小姐。
1: 我放心不下你们，就过来看看。你们没事吧？
2: 啊，田小姐，我让司机最快速度送你去医院吧。

0: 刘小姐，我走路送你，不介意吧？
1: 嗯。
0: 照顾好田小姐，路上开车小心。
2: 好的。

0: 等久了吧？
1: 没事。
0: 你刚才在外面等着也太危险了。
1: 日本人开的俱乐部都不安全，整个上海滩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倒是你陈先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0: 干我们这行的，早就习惯了。不过，还是连累你受惊了。
1: 你没事就好。
0: 罗小姐的关心我收到了。刚才幸好你没再返回俱乐部，要是你出了什么差池，我可真是要愧疚一辈子。

0: 你今天做得不错，辛苦了。哦，对了，那个钱三，我不晓得见到他。
1: 行，明白了。现在田柳经常出现在陈克海身边，
2: 他在洛冰行事很不方便，要不要我制造一个意外？
0: 我说我知道了。
3: 说怎么回事？
4: 本来昨天人证物证俱全，正当钱三要指证他的时候，军统突然袭击，那个钱三就趁乱逃跑了。这个事儿太蹊跷了，简直就像是
2: 我安排的一样，对吧？丁处长，杀人诛心也不外如是吧？你怎么不说原田将军的死也是我干的呀？
4: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好，既然你给我扣了这么大一个罪名，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4: 问。
2: 首先，钱三你早就抓住了，为什么非要等到周日才来指认我呢？
4: 那是
2: 因为你怕私下指认我，我一定可以跟钱三对质，到时候钱三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怎么想借日本人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指认我，让我自慌阵脚，然后被你收去审讯室，到那个时候我不成你手里的面团任你揉捏了？
3: 邢处长，
2: 那天军统袭击的时候一片混乱，你为什么不派你的手下或者你亲自看管钱三呢？啊，莫非让我一个嫌疑人去看管指认自己的证人？还是说邢处长抢功心切，怕我救了原田中将，到时候会对你不利，钱三也不管吗？
4: 小子老，不要拿你肮脏的想法来度量我。
0: 李主任，公道自在人心，事实就摆在眼前，您愿意相信谁都可以，
2: 但我绝对不会对他逆来顺受的。
4: 王林，你不要混淆视听。好，前三的事儿暂且不论，原田将军死之前只有你在身边，任谁都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他。
2: 邢处长啊，你之前冤枉我，多少还去找一些人证物证，动动脑子。现在怎么了？狗急跳墙了，
5: 直接他妈可以咬我呀！
6: 谁是狗？你们俩能不能别叫了？
7: 现在是起内讧的时候了，

0: 袁天身上只有一处伤口，就是那个女军统所为，凶器就是一直被改装后的钢笔。而且也证实了，钢笔就是归那个女军统所有。现在袁天死了，日本高层非常震怒，要我们揪出幕后黑手。如果这次再没有作为，就不是敲打震慑那么简单了。
1: 那就让他们，
2: 你说。
0: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军统呗。军统这伙人一定要挖出来，可是我们不能蛮干啊。不过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咱们一定没有想到，这次舞会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袁天是他手下也成定论了，现在就是把情报从他嘴里撬出来，
3: 交给我吧。
0: 方离，这事儿你来办。

0: 你想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随随便便的就这么死了。相反，我会好好的折磨你，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及时自尽。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你老老实实交代，我们痛痛快快的给你一枪。 人死如灯灭，管他洪水滔天。很好，看样子你已经自己选择了。那我们开始吧。
1: 世雄为什么不把那个女的交给我？
2: 你知道那个女的，第一轮是谁审的吗？你，我亲自审的，但我没有从她嘴里掏出一个字儿。她现在在我这儿呢，就是一个弃子，唯一有用的就是把她交给方丽，
1: 借她试探方丽。
3: 但凡你争点气，我毫不犹豫把方丽除掉。现在才七十六号，留着的还有用。你现在如果证据不充足，沉住点气。哎，大夫，
4: 嗯，
3: 你上次给我抓那副药不管用啊，我这咳嗽就没消停过。
4: 不可能啊！
3: 我看看方，
4: 你看这两个月都没开错呀，啊？昨天怎么回事？
3: 方丽杀了袁天真明，我确定他是军统的人。没想到他家也是卧底。既然是这样，你也不能放松警惕。这个不用你说，我自然知道。我会坚守组织的纪律和原则，绝不会向他袒露身份。不过。
4: 既然方丽不是汉奸，或许我可以再观察一下，再不表露身份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毕竟，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可海，我们是日本军国主义为最大的敌人，可人家不这么想，在他们的眼中，恐怕我们才是眼中的一肉中刺。我不想评价你现在的想法有多幼稚。 你可以去看看方丽会怎么做，不过千万要记住，不要以身犯险。
3: 罗兵的身份也不简单，我会保持警惕，暗中观察，
4: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没关系，我明白了。制服药应该没什么问题，按照我的说法，你回去再先疗服试试看，好吧？
1: 好吧，谢谢你，
2: 谢谢。

你找我？你来的正好。我对他算是黔驴技穷了，你看看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0: 陈科长好像是想要帮犯人自尽，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呀？邢处长当然看错了，我只是想帮他解开绳子，把他放下来问话。这么重要的犯人，你说放下就放下？邢处长怕什么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别说放下来，就算想救，也救不回来了。
2: 陈凯，
3: 邢处长，
0: 把枪放下。
3: 李主任说了，现在这个地方我全权负责，出了什么事情我担着。
2: 那我管好我的人，你管好你这个，
3: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0: 有意思。我好像看明白了，陈科长的确没有杀人灭口，反倒是这个女军统借刀行凶，而你呢，方处长情急之下一枪将他毙命。漂亮啊，什么都没问出来人就死了。
1: 走，
2: 他杀了袁天真明，早该想的是这个结果。
0: 他杀的

0: 这么说，你昨天一直跟陈可海在一起？
1: 是，本来我已经把他引出俱乐部了，可是他听到里面有枪声后执意折返，我不好强行阻拦，所以只好跟着他。等他跟您会合之后，我再撤出。
0: 很好，相信经过昨天的事情，你们两个感情应该升温了。嗯，接下来搬到他家里吧。
1: 属下明白。我听说秦真世界被捕了，
2: 他已经死了。
0: 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第一时间自尽。

0: 不过所幸没有落到那个老王八手里，
1: 要是落到刑寒柱手里，肯定死得比现在难受千百倍。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就负责应付陈可海就行了。记住，
1: 帮我盯好他，看他到底在想什么。
2: 属下明白。
1: 去吧。
3: 陈可海好像已经察觉到了你的身份。
0: 放心吧，
1: 就算他知道我是军统，也不会检举我的，而且他更不会让我死在日本人手里。要不然那天他就不会替我遮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对那个秦真的态度。

0: 钱了。过来吃早饭吧。哦，这是我姨娘家，不比陈先生家豪华。
1: 挺干净的，比我家那个破房子好多了。让你见笑了，
0: 确实吓一跳。哦，我姨父帮你把外套挂在柜子里了，你要是冷的话就拿出来穿。
1: 真是辛苦你们了。你娘和姨父他们呢？
0: 他们出去做工了。哦，我再去拿早饭。
1: 好，谢谢。

0: 陈先生。
1: 啊，来了。
0: 粗茶淡饭，你别介意啊。
2: 你太客气了，一直是我喊着请你吃饭，没想到最后变成了你请我吃饭。

0: 这次舞会事件，日本军阀对在座的各位极为不满，希望各位在今后的行动中能够发挥出76号真正的实力，不要辜负皇军对你们的厚爱。
1: 高木桑，这次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2: 让抗日力量付出代价。我说你小子一天睡不睡觉？我这日本人一开会你就睡觉，胆儿挺大呀。
3: 哎呀，失眠了呀，困。
4: 韩班长，这又要杀人了。
2: 要老找我干嘛呀？
4: 日本人不是想杀谁就杀谁吗？直接开进租界，把嫌疑人全突出来不就完了？
2: 你小子想啥呢？

0: 老段，军统上次暗杀袁天，日本人近期可能会在上海展开报复式清查，有具体范围吗？有，冯林那儿有一份符文，你能不能弄到手？否则范围太大，我怕有所遗漏。
1: 我尽量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理？
1: 静观其变吧，
0: 小子，注意安全。

0: 没想到在这儿都能碰到你。嗯，
1: 太了解，真是太巧了。
0: 嗯，嗯，你要去哪儿啊？
1: 哦，我回家。怎么，要送你回学校吗？哦，
0: 不用。嗯，我去你家吧。对了，你家住在哪个区啊？离我们学校近不近？嗯，我以后可不可以常去啊？
1: 要不，我们还是去方里那儿吧。啊。
2: 哎，我刚割完地，地上有点滑，你们小心啊。田小姐怎么也来了？
0: 我在路上碰到陈先生，顺路就过来了。方先生，你家这么大啊？啊。我能不能参观一下？
2: 随意。
0: 哎，这个房间是……
2: 哇！田小姐，这是我的书房。哦。
0: 这是你的办公桌吧？好气派呀！
2: 嗨，你怎么今天想起来了？
3: 家里太冷清了，本来想来折腾折腾你，半路上遇见他了。
0: 嗯，这个门也能出去？哎，方先生，这是什么材质？
2: 大理石啊。

0: 这狮子挺像你的。看看，哎，这些都是我爱吃的菜哎。
1: 可海，来就来嘛，还拿这么多吃的。
2: 有的吃还不行，你可真难伺候
0: 啊。快拿几个盘子来，咱们先吃饭吧。
1: 今天我们能凑到一起也是缘分，来，大家一起喝一个，
0: 干杯。
1: 今天还挺热闹。
3: 陈先生，你和你的洛小姐最近还好吧？
4: 田小姐，你误会了，洛小姐只是我的朋友，哪来的我的一说啊？
3: 那我和洛小姐比，谁好看？
4: 都好看。
3: 你怎么这么没意思啊？
4: 田小姐，你自重。
3: 自重这两个字对我一点伤害性也没有。我喂你吃点好吃的。
4: 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3: 这么好吃。
1: 高海，我突然接电话，临时有点事儿，今天不好意思啊。
4: 那田小姐我也送你回去吧。咱们也走吧。
3: 好吧。
5: 我们的下一步，
6: 把主要任务转成为前方筹集军费。现在大家看到的墙上的这些照片里的人，都是一些卖国的无良奸商。抢掠他们，既可以为前方提供资助，同时也可以切断日伪方面的部分经济来源，可谓是一举两得。

0: 啥？方离能让人绑了？
1: 他去见什么人，总知道吧？
0: 说呀。
1: 上次折了不少人手，会不会那边恼羞成怒了？
2: 现在下结论啊，这还太早。毕竟上海滩想要咱们命的人太多了，咱现在主要啊，得知道人在哪。
0: 人找了吗？
1: 他怎么了？谁叫的？
2: 我叫的。
0: 知道被哪边人绑了吗？
1: 要是知道被哪边人绑了，我们在这干嘛呢？开会呢。
0: 哎呀，行了，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现在最主要的是，咱们都想想办法。想想，这方离让人绑了，他们能提什么条件呢？
3: 你们跟李主任汇报了吗？
0: 怎么能不汇报呢？
3: 他毕竟能量大，可以调动更多的资源找人啊。哎呀，不有什么话快说，这都什么时候了？
0: 哎呀，这主要，你想啊，他方离堂堂一个76号处长被绑了，这多不光彩啊！我们就想着低调处理吧。
3: 方离都被绑了，你们还想着自己那点官声？
0: 不是，
3: 这件事情我做主了。后续有什么影响，我一个人承担。陈斌，你现在去报告李主任，然后整理一份方离仇家的名单。贼了，你暂停其他任务，全力监听和军统有关的电台，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老金，你和我去绑人现场，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1: 什么时候轮到他发号施令？不是老金是不是有病？叫他来干嘛？
0: 还行，这时候就别吵，听他的。
1: 咱也没招。
4: 出去得了，上面让留活口，狗头我还能真个打死啊！啊
5: 啊啊！要是不想杀我，就赶紧把头套摘了，要不没有被你们打死，被头套闷死了。
4: 没让你说话，就不要出声，听见没有？叫方离，76号二处处长，原来是军统新安特训班学员。说说吧，为什么背叛组织，甘当汉奸呢？
5: 打累了吧，给我拿个凳子。

0: 为什么当汉奸？就是因为不想跟你们这些猪为伍。您这位朋友的口音，应该是汉中人吧？你和秦真是什么关系啊？朋友，还是亲人？要不我让你再打两下，让我看看汉中特训班废物的实力。
1: 你不是说现在小雨几人还跟你师妹啊？
0: 你废话，我们两个各为其主，
2: 他落到我手上，我还把他当做座上宾对待吗？
0: 不过因为他是女流之辈，我给了他个痛快。要换做你们两个，我要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0: 看来运气不错啊，这梁龙路上应该很少经过小轿车。这地上除了方离的车胎印记，一共只有三种。你们分成三组，按照地上的车胎印记给我找，直到车胎印记消失，记住位置，立即汇报。是。
1: 方圆十几公里，也就码头的仓库最多最容易藏人。如果我是王妃，我一定会就近一下这个赵国仓库，所以我们彭云运气吧，把车胎印记消失的点都能运行，速速捉回了仓库。现在我们只能跟对方抢时间了，希望我们的人能在方里出事之前找到他们。
2: 既然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那咱们就开诚布公吧。你背信弃义。
3: 投靠七十六号，本应该是死罪，但是上峰交代了，你要是能配合我们，交代有价值的情报，可以留你一条命。
4: 这么说，我的小命就掌握在几位手上了。
5: 知道就好，老实点。
3: 别这么凶嘛！我还真知道一个消息，你们一定感兴趣。
4: 快说！
3: 日本人计划了一个反攻计划，目标就是你们的高层。我不才，正好知道你们一点点消息。
1: 少废话，直接交代！
3: 你骗鬼呢！我要是现在讲了。 你们把我打死，我找阎王去喊冤啊！大家也打够了，我累了，帮我先解开，勒的手疼。怕什么？你们三个人，手上还有一把枪。
6: 说，日本人和新政府的反攻计划，就是派人潜入重庆，杀一位你们叫的高层。
4: 有什么？
7: 起来，起来，过来，蹲好。他妈的，在我面前装大爷，为了惩罚你们学艺不精，每一个人扇自己一百个大嘴巴。我说不停就不许停，听见了吗？
0: 算了吧，各位继续努力寻找，只要找到线索的，我个人奖励200块光阳，就算一无所获。今晚所有参加任务的弟兄，每个人发10块光阳的补贴，明天去部里领。出发！
8: 是。
9: 你既然知道我在，又何必非要往你的学弟们身上撒气？长官，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10: 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1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
10: 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1: 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2: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更安全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 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

0: 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大家同学一场，
1: 怎么又查我？
2: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5: 九块九，
4: 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
7: 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既然知道我在，又何必非要往你的学弟们身上撒气？
1: 长官，免了免了，不用非叫我长官。虽然说我的官衔比你高，但是你现在是戴笠戴局长的秘史，你我之间不必拘礼。
2: 没有长官的推荐，我怎么可能入戴局长的法眼呢？
1: 这次秦真被你枪毙，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一旦他被抓住的话，
2: 已经没有在活下去的资格了。你这么做是在为党国清理门户，不但无果，而且有功。
0: 谢长官理解。
2: 至于这三个废物，竟然敢擅自行动，你放心，我自有惩戒。
3: 长官，我们也是经过秦真被杀，不知道包里。
0: 闭嘴。
1: 我让你说话了吗？说吧，这次到底有什么事儿，非要见面不可呀？你们出去吧。
2: 是长官。
1: 日伪政府策划了新的清洗，我害怕殃及自己人。 所以专门复制了一份计划，非常好。另外，上一次你提供的苏日谈判的情报，我已经上报给重庆了，高层对你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啊。
0: 多谢长官栽培，
1: 这不是我的栽培，
0: 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知道吗？前一阵你提供的药品。 解了前方的燃眉之急呀！刚才那三个人既然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为了保护好你，我自然会想办法让他们闭嘴的。
1: 长官，尸体留给我。
0: 你现在考虑事情越来越周详了啊！

0: 记住，今后要见面就在这个仓库，不要去码头，太危险了。我先走了。
1: 我有戏服落在你家了。

0: 处长，没事吧？
1: 辛苦了。

0: 把手电放下，把手电放下，没有被别人搞死，被你们黄死吗？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0: 干什么啊？别这么咒骂，我可不习惯。啊，对了，你们几个一会儿去里面收拾一下。还有，今天为我牺牲的两个同志，明天到账房去领抚恤金。 里面三个军统的尸体也一块收过来，查一查他们的上司是谁。今天所有营救我的兄弟，重重有赏。去。
2: 是。
0: 兄弟，我劫后余生，不为我庆祝一下。
2: 这次没事了，下次呢？ 别说这么晦气嘛！要不别干了吧？你现在手里的资产，两辈子都花不完。
0: 怎么？才遇到这么点事儿就打退堂鼓了？而且啊，现在不是我们想抽身就能抽身的了。
3: 放心吧，算命的跟我讲过，我方离有吉星高照，贵人相助，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走了。怎么了？没事，回去擦点药就好了。
0: 不行，万一伤了骨头怎么办？去医院。
3: 哎，我不去。
2: 快点儿，去医院，我送你去。
0: 我怕疼。
2: 快点。啊。
0: 大夫，怎么样啊？哎哎哎，干嘛呢？找金子呢？这样疼不疼？啊！这样呢？行行行行行。哎，我的建议啊，还是今晚留院观察一晚上。喂，我可不住院啊！我这医院我住不习惯，我要回家。坐，抱歉。
2: 坐下。
0: 坐下。
2: 干什么？
0: 遵医嘱你不懂啊？ 遵什么医嘱啊？
4: 我这身体你还不了解吗？那想当年子弹打穿我胳膊，我都没事儿，第二天就好了，是不是？
0: 对，我记得当年你是没住院，可结果呢？伤口严重感染，你现在还有后遗症，你忘了？

0: 就这么定了，大夫给他安排个床位吧。
1: 护士，安排个病床。
2: 哎，
0: 麻烦两位先出去一下。
3: 好好养病啊！
2: 我不住院，一点事儿没有。你看我身体。
0: 来，好，先躺下休息一下。来，
3: 你轻点。

0: 还真是个好东西。怎么做梦都这么真实啊？
1: 喜欢你，
0: 真的。
1: 闭上眼睛。
0: 嗯。

0: 醒醒，干什么呀，可海？我还没睡醒呢。想干嘛呀？别闹了，我知道你喜欢我，可海，我也喜欢你。
1: 可海，你该刮胡子了。个脸，哎呀，哎呀，哎呀，你醒了？
0: 方林，陈可海呢？陈可海来过。是啊。
1: 大白天的跑这儿来干嘛呀？我是刚从医院出来嘛，也不好好养几天。这个地方安静，适合聊天。
2: 难得啊，你还讲究这些啊？这不全都是为了投你所好吗？别，你对我好，我心里就发毛啊。有什么事赶紧说。
1: 田柳昨天去我家里了。
2: 打住。
1: 这个我不想听，我也不想知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去我家里拿东西，然后在门廊睡了一晚。不过，
2: 有什么话赶紧说，你这样这饭还怎么吃啊？
1: 他说他昨天看见你了。

0: 没错，我昨晚去了。你昨天脑子是不是被打坏了啊？你想想我可能去吗？从你被绑走到你被救出来，我就跟着贼拉和陈斌，要么就是跟金教官在一起。我怎么去啊？分个身去。再说了，我去干嘛呀？你们家有什么值得我惦记的？
1: 你也别激动，也许田柳昨天睡得迷迷糊糊的，做梦了呢。陈克海来过？
2: 是啊，你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啊。

0: 陈可爱，他昨天来了，他还说他喜欢我。
1: 然后呢？
0: 什么然后啊？他跟我表白了。我跟你说，我就知道他喜欢我。你别看他平时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实际上呢，他早就对我有意思了。你说他怎么这么傻呀？他要是喜欢我，他就直说嘛。
2: 行了行了行行了，别抒情了。你到我家干什么来？
0: 啊，戏服。我到你家是来拿戏服的，我赖在你家了。
2: 那还不赶紧走？
0: 我还没拿呢。哦，
2: 以后不许再见陈可爱。
0: 凭什么？
2: 就凭不行？
0: 你吓死我了！你说不行就不行啊？方丽，我告诉你，恋爱自由，你管不着。莫名其妙，还是去找我的可汗。
3: 就知道请我吃饭肯定没好事。
2: 哎，一场误会，这件事你怪不了我。你知道我把你带进76号之后，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别人都可以，但你是陈可汗啊。啊，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真假你自己判断。
2: 洗耳恭听。
3: 长沙会战的时候呢，出了一件事儿。一个守卫阵地的国军上尉，在日本人发起冲锋之前意外死亡，杀死他的枪，经过调查，是国防部军官专用，而且是近距离射击。重庆方面怀疑是内部人士所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是国军内部的叛徒杀了指挥官上尉，从而间接造成日本人将国军阵地击溃。
2: 兵败如山倒，一个人怎么可能决定整个战局呢？无稽之谈。
3: 那你听不听我说完？重庆方面随后派出调查小组调查，最终的调查结果是，这名指挥官上尉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分一秒。当日本人即将攻占的时候，他被打伤了两条臂膀，一条腿，走也走不了，半边嘴也被打烂了。他的副官实在是不忍心他受苦，便开枪打死了他。官方的新闻稿说是他力战而死。
2: 力战而死？国军还有这么英勇的英雄啊？
3: 亏你还是做谍报工作的，你不觉得这个结果有什么问题吗？
2: 那个上尉身上的伤过于奇怪，既无法和敌人同归于尽，也没办法自行了断，倒像是为那个副官杀他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3: 到底是你啊。其实啊，那个上尉是个既无能又贪生怕死的将官，日本人大举进犯，他竟然第一个逃跑，置身后的百姓士兵于不顾。他的副官看到了这一切，忍无可忍，便冲他开了枪。

那个副官是你。说实话，我射杀他的时候，我万念俱灰，他的尸体就躺在我的面前，而日本人就在我。

0: 城里的百姓还指望他守土有责，结果齐振帝逃跑的第一个就是他。这样的军队，这样的组织，还有希望吗？
1: 看来你是对国军失望了。但是这个也构不成你要进七十六号的原因啊，
2: 方林。你想一想。 我在这个世上还有其他亲人吗？

0: 以后都不再聊这个问题了。喝酒。
1: 回回都是你问我，这回我也问问你，你为什么愿意参加七十六号？
2: 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我从来不在乎气节这种虚伪的东西。我只想加入我觉得能赢的一方。你这不就是投机吗？再说了，你就笃定日本人能赢？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又在给我下套，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1: 兄弟。 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不是你拒绝就可以避免的。
0: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别谈那些糟心的事了。
2: 干杯！

0: 朱老板吧，好久不见，怎么了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接到线报，朱大可私下向延安供应物资，双方之间联络有信件为证，我立刻带人去朱家搜查，查到了这个。方叔，这是冤枉，这肯定是有陷害我。哟，这事儿可不小啊，朱老板。
1: 方叔，老师，我是被冤枉了。
2: 方叔，这帮我出去，什么都好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想贿赂我呀？
2: 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在想，怕他兄弟一定能够秉公处理。
0: 秉公处理的啊？
2: 秉公处理，
0: 肯定秉公处理嘛。但这两天先委屈朱老板了啊，带走吧。
2: 方叔，拜托，方叔，拜托，方叔，拜托，哎呀！
0: 认识？不认识就对了。这个朱大可呀，在云南做烟草生意，几乎垄断了一大半，钱都被他挣了。
4: 这种人会资助共产党？
0: 谁知道呢？

0: 科长，您找我。
1: 我刚才看一处抓了个人，那个人是我邻居，叫刘远东。你帮我打听一下他犯了什么罪，要是没有太大的过错，争取活动一下把他捞出来。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0: 好，我马上去问。
2: 陈哥，
1: 把他带上来吧。
3: 长官，就是这位朱大小姐要找督察室投诉民怨。
1: 我知道了。

0: 请坐。你好，请问你要投诉谁？什么事情？
1: 我要举报你们特务二处的侦刑组组长陈斌，他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我父亲。
0: 令尊是？
2: 我父亲是福昌洋行的董事长朱大可，他被陈斌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了76号。
0: 原来是朱老板的千金啊！我没记错的话，朱老板好像是因为涉嫌通共才被带回来调查的。
1: 胡说！你们明明是为了敲竹杠。
0: 朱小姐，你这几句话已经涉及到了诽谤，我建议你还是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2: 我怎么就是诽谤了？
1: 你让我跟他当面对质，我只有我父亲一个亲人，
2: 你们放了他，放了他。
0: 朱小姐，你先回去吧，有了调查结果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如果令尊是清白的，我们一定会还他一个公道。别再来这里了，赶紧离开上海。进来吧，把他带下去。
3: 朱小姐，
0: 朱小姐慢走。
4: 还真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小姐呀、啊！我一直在想啊，像她这样身份的人，在那个阵营里，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怎么还会想加入他们呢？割自己的命，可以，可以，可以。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就是四个字儿：不谙世事。兄弟，你可千万别学他啊！
0: 别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扯。姑娘确实比较单纯，要不就不会来督察室举报你们了。我没猜错的话，朱家的信件是你找人放进去的吧？也太招摇了，福昌洋行那么大的产业，你说抄就抄了？
4: 招摇？你兄弟我觉得还不够招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看隔壁那个邢寒竹，投诚比我早，兢兢业业，两袖清风，还是李世群的同窗，现在不还和我一样混了一个平起平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养狼，就得允许它打野食吃，吃得越野，打猎的时候越好用。
0: 那是一条人命，这能比吗？
4: 哎，这你就不明白了吧？这叫什么？知道吗？这叫人为鱼肉。我为刀俎。
0: 那你拿了人钱，只好把人家放了吧。
4: 朱大可必须死，至于他那个女儿嘛，我可以考虑考虑。怎么，你有怜香惜玉？
0: 我怜香惜玉？我是在给你积德。
4: 看看，说的我一身冷汗。行吧，只要朱大可乖乖的把家底交出来，他那个女儿留着也没什么。

0: 陈先生，你救救我姨娘一父吧！陈先生，我在中医馆听说我姨娘他们连同所有邻居都被日本新兵抓走了。怎么回事啊？他们说是因为上次死的那个日本军官，虽然凶手抓到了，但是日本人气不过，就把整条街的人都带走了。
1: 日本人确实有可能干这种事儿。
0: 听说带队的还有一个你们76号的一个什么处长。 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忙通融一下，看能不能帮我把我姨娘他们救出来。
1: 处长，是方离？
0: 不是。

0: 是另一个年龄大一点的，是姓安竹。要是他干的，可能不太好办。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门路了，所以只好来麻烦你。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哦，
1: 陈先生。
0: 我姨娘家被抄了，听说现在日本人还守在街口，你看能不能让我……哦，你看我这脑子，光想着捞人了，没考虑到这个。嗯，你住我家可能不太合适，我先给你找个旅馆吧。
1: 那太感谢了，谢谢陈先生。
2: 朱老板，可以啊！你这种要钱不要命的精神，在下真的是佩服。我的账都被抄了，我洋行的存款也全部都充公了，我哪还有钱啊？房出账。<笑>
3: 那你之前在法租界买的那几套洋房，后来又卖了，钱去哪儿了？
2: 那可没有入账啊！那些都全都是帮别人买的，法国的亨利早就带着钱回国了。看着我，你骗鬼呢？亨利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能有钱买洋房？我没有通过。
3: 这些全都是伪造的，朱老板，信不信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钱去哪儿了。方处长，你糊弄小孩呢吧？啊，我要是把钱告诉你了，我还有命活着出去吗？
2: 周老板，我们明人不说暗话，我明着告诉你，只要是进了76号，想活着走出去，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好像记得，你有一个女儿，
3: 方丽，你他妈不是人，他还救过你叔叔呢。他叫什么来着？啊，朱佩奇。
2: 周老板，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告诉我钱在哪儿，我现在马上去找他。而且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大义灭亲，我数三下，三。
3: 毛处长，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给我留三成行路，留三成，回本地。
4: 啊，立马08、07、07的生日，方处长，一成，你给我留一成也行呀，方处长，积极收下，叫什么呀？

这是你的刀子，就让我与你一起死。

0: 化妆演的是吧？哦，这
1: 么好奇，
0: 等他们化妆。
2: 这不是上次的工作吗？

0: 这里很安全，也很干净，各种设施都全。先在这住几天，等你娘安全回来之后再说吧。
1: 陈先生，这里的房子我根本负担不起，算了，我明天还是找找租房吧。
0: 你上哪儿找去啊？现在上海租房的行情你不会不知道吧，一房难求啊。

0: 我要尽快的了结我自己，多好的台词啊。田小姐，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否则你不会总往陈可海办公室打电话。
1: 方大处长，我给谁打电话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吧？
0: 多漂亮的脸蛋儿，就是不知道往这脸蛋上要是划两刀，还能不能像现在这么光鲜。田小姐，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极限。好自为之。

0: 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

0: 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对口援疆的国家叙事里写下新的篇章，重庆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对口支援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对口支援工作，两地举行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认真落实国家对口援疆战略部署。重庆正按照全面、精准、长期援疆工作要求，以组团式、链条式、项目化举措，谋划推进各项领域援疆工作。
1: 我现在是在天山山脉下的八里坤，你以后在重庆的饭桌上吃到的牛羊肉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里。
2: 在哈密八里坤，这家从事牛羊肉养殖和加工生产的企业常年面临冬春季严寒、羔羊成活率低的难题。今年7月，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专家进疆，为企业带来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利用 AI 智能保温系统优化母羊和羔羊的养殖环境。短短两个月，企业养殖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为本地优质牛羊肉开拓重庆市场打通了通道。
3: 到了一个点就要扎根一个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派了两个人，一个管技术的，一个管理的，把我们那个共同拟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能够把它真正落得到地。
4: 咱们

0: 具备的最好的原料条件啊，最好的加工车间。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呢，让八里坑呢最好吃的牛羊肉呢能进入重庆。
1: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重庆与新疆，一个东城长江经济带，一个西接亚欧黄金通道，一个是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一个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虽相隔千里，但合作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上，蜀锦、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新疆的玉石、麻皮也是今次流入巴蜀。新中国成立后，与伊新联系愈发紧密。1997年，重庆聚能集团率先挺进新疆，拉开渝企入疆的序幕。近年来，两地战略对接持续加强。2024年6月，重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6年，重庆首次以支援省份的身份全面融入国家援疆战略，与新合作进入国家战略牵引、制度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以前方指挥部加区县结对的模式，将这份跨越山海的使命共担、责任共扛转化为教育、医疗、农业、科技、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渝新协作向更宽的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2: 今年5月，新一轮对口援疆首批54名组团式医疗援疆人员全部到位，他们分处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的不同医院，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一盘棋指挥。重庆援疆医疗队员深度融入当地临床诊疗和医院学科建设，常态化开展跨区域会诊、疑难病例研讨、高难度手术帮扶等服务，让不少群众免去了异地求医的奔波之苦。这名4岁的患儿前不久就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接受了高难度的畸胎瘤手术。依托落地该院的名医工作室，重庆小儿外科专家与麻醉专家携手，成功剥离患儿腹膜后一枚直径超10厘米的巨大肿瘤。
3: 肝胆肠外科这个主任，就是联系了重庆那边，调了权威的专家过来帮我们做手术。手术做了3个小时，但手术特别顺利。
2: 从长江之边到天山南北，像这样守护生命的接力正走向长效化。
4: 因地制宜制定了12345的3年援疆帮扶的方案，实现一个核心品牌人才和科研双翼的起飞，医疗、教学、管理的三大驱动、4级这个对接的一个机制，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学科、科研、教学、影响，实现5维的一个提升，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跨越。
1: 对口支援贵在精准长效，核心在于从输血到造血的跨越，人才是其中的关键变量。今年5月28日，第12批重庆市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这是重庆首次以城建制组团式模式选派干部人才援疆。343名干部人才覆盖党政、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旅游等多个重点领域，双向奔赴，深度交融，情谊的根系越扎越深。
2: 秋季新学期，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全部到岗履职，帮扶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20所中小学，从教学到教研，全方位助力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组织8中最优秀的老师来进行课堂的直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可以实现多场域的教育。第三部分呢，就是教师成长学院，一般通过寒暑假和重庆8中的教学开放周来实现。
6: 不管是这个学习的理念，还是这个教学的这个理念啊，都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过程，从而来促进我们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
2: 除基础教育外，渝新两地教育协作正加快向职业教育领域延伸。今年起，由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联动36所公办高校，面向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开展高职支援，重点帮扶建设能源化工、机电、学前教育等专业，并加大授援地本专科招生投放，进一步拓宽边疆学子升学渠道。
7: 与本地教师组成了教学科研共同体，同时我们与重庆高校做好对接工作，将师资互访、教学名师云指导、合作基地共建等工作落到实处。
1: 人才和技术输入对于当地究竟有多重要呢？给大伙儿分享一个细节，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一直想往附加值更高的镁合金领域延伸，但苦于没有人才和技术，迟迟没能迈出这一步。重庆对口支援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师之后，难题有了新的解法。班超集团依托重庆市经信委等部门，与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月湖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携手，联合研发出镁合金新材料。九月底，镁合金棒材产线即将投产，新兴冶炼加工、重庆终端应用的产业链的合作新模式也正加速成型。对口支援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交融共生。
2: 重庆是全国八大算力枢纽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九月九日，江算入于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聚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十九家算力企业，每个月向重庆用户传输数据超100 PB。此次开工的智算中心是园区最大的国产智算中心，将新建万 P 级全国产算力集群。
8: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六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伊吾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9: 它的用算成本的降幅大概是在一个15%-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8: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智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10: 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1: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5年6月10号正式投产送电，目前已累计向重庆送电超352亿千瓦时。这条能源大通道成为重庆电网保供稳价、绿色降碳的重要支撑。哈密也借风起势，构建起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风电产业为当地 GDP 增长贡献了1.3个百分点。重庆把产业、技术、教育、医疗带去哈密，哈密把能源、算力、机遇回馈山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口援疆“十五五”规划谋划了120多个项目，安排资金11.85亿元，巴渝连天山，我们跨越山海，共启新城。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

0: 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它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湾与渤海的咸水湾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幽闭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同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寒冬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鲸鳞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食谱丰富的白鹤只能告别滨海滩涂，来到这片农田。散落的麦粒和植物根茎是此刻最美味的食物，也是度过寒冬的希望。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

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都在等待春的到来。这是一片极致的原生意境，这里是万千生灵的故乡，是黄河三角洲。纪录片《大河之洲》。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等。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冠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它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它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鹊，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鹊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鹊停止建巢，

接下来的工程，他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舞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辟蹄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

0: 北纬31度，一片生态秘境在此铺展。中国天然氧吧，中国生态气候明珠。当大巴山的原生馈赠遇上时光的漫长酿造，城口老腊肉便在这片土地上沉淀出独有的醇香，千年飘香不绝如缕。这至味的背后，难道仅仅是自然的恩赐？不，它的源头竟深埋在中华文明的密码之中。看，答案就在这里。春秋时期，孔子传道授业，巴山学子以腊肉为束修之礼，以示敬意。这束修之礼竟是城口腊香最早的味觉信物，一个跨越千年的味觉传承就此开启。这缕独特的腊香从此再未断绝，一路飘香至今。可是仅仅古老二字就能完全解开这至味的奥秘吗？不，千年智慧早已凝练成一句解锁至味的终极真言。听，生态慢养，传统工艺，高抗慢火，低温发酵，这16个字正是城口老腊肉的灵魂密码，是打开人间至味宝箱的金钥匙。第一环密码，生态慢养，源自天然，饮富硒泉水，食杂粮野草，饲养周期长达10个月以上。慢是自然的法则，更是醇厚风味的起点。第二环密码，传统工艺，千年传承的秘方，独特的配方作料，正是匠心与时间的酝酿，是味觉基因的源代码。第三环密码，高抗慢火，传统标准抗防，慢火高抗45天以上，水分在漫长时空中悄然蒸发，风味在耐心守候中悄然凝聚。第四环密码，低温发酵，在特定温度条件下充分自然发酵，产生独特风味物质，千年腊香的终极密码在此刻被完全激活。当这千年的味觉密码被完整破译，世代守护，城口老腊肉的魅力便不再囿于传统，它开启了味觉的崭新版图，唤醒记忆的休闲零食，儿时味道顺应时代的先厨料理。城口的辣味系列早已香飘万里，畅销全国30多个省市，远渡重洋至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青冈原木的清香在时光中邂逅发酵的馥郁，这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光味道，正如它那辣香四溢的绝妙口感，沉淀着北纬31度的生态奇迹。城口老腊肉正以非遗的温度完美定义中国辣味的品质高度，一口城口辣，千年中国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7: 这是大海，
6: 还有什么可说的？
7: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6: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 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8: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9: 到了！
6: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不思量，自难忘。
6: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0: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6: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我。
1: 做个人上人真的如此重要。使命，撕裂情谊。
2: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0: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4: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水就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又腐了。厂家卫庆柱英盟卫库能量库第6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进店，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5: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 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我以前穿的内裤啊，用没有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U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轻轻爽爽不尴尬啊！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6: 本来想的。 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7: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

0: 能量库。
1: 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英盟卫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库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2: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

0: 阴猛胃库能量固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 阴猛胃库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阴猛胃库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0: 没花一分钱，阴猛胃库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阴猛胃库能量裤。
1: 阴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 阴猛胃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库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阴猛胃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胃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阴猛胃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2: 自从穿上这阴猛胃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阴猛胃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阴猛胃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阴猛胃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阴猛胃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0: 我哥呢？说呀！
1: 你哥被杜青石给抓走了。
0: 什么？
2: 哎呦，你干什么去啊你？
0: 我去找我哥，我去救他呀。
2: 你哥让杜青石抓走了，你一个人能把你哥救出来？那不连你一块儿给关起来啊？
0: 要不这样吧，去找我们家清明，他肯定有办法，他肯定能救我哥，对不对？
2: 行了，别你们家清明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亲眼看见杜清明把女儿给抓走了。
0: 你骗我？
2: 啊？
0: 肯定骗我！
3: 杜清明那是要娶我的人，我哥就是他哥，他怎么能把我哥抓走呢？
0: 肯定骗我！
1: 我跟你说啊，这地方太危险了，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找一个地方，我从头到尾的讲给你听，好吧？先走。
4: 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龙主席的意思办的，这些都是公事儿。您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5: 放屁！一口一个为公事，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冲着升官发财那点事去的。别的我不知道，秋白先生是个好人，我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4: 爹，我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假，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杜家呀。我告诉您吧，这个清明
5: 如果我不及时阻止，
4: 就当成共党给抓起来了，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
5: 算了，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我现在是土都埋到脖子根上的人了，就想过两年清静的日子。

0: 大哥，李木兰找到啊？
1: 没找着，我一个人怎么找啊？大哥，木兰可是大伯放的，你可不能再为难他了，给我些人手好吗？我得找到木兰，你说外头那么乱，我不放心他，万一出什么事情呢？秦明，人呢，自然是要找的，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做件大事啊。
0: 匪首李秋白落网了，我们要开一个公审大会，让全昆明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做共产党人的下场。大哥，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不伤害秋白老师的。
1: 你不懂，公审大会一定要开的，只是过过场子，到时候我自然会放他的。
2: 那我得去吧，我要去找他。
0: 说什么呢？
1: 你知道抓住共党匪首是什么功吗？是大功，你必须亲自去。这功劳我不要，你要喜欢跟你好了。
0: 放屁！等公审大会一结束，我就到龙柱席处，说是你立的功。我想，最少也可以提升你为一个连长，这就是你仕途的第一步，以后的路哥都给你铺好了。
3: 不仅是为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杜家，别老儿女情长的。等这件事情办完了，再去找李木兰也不迟啊。那你说话可算数。
4: 哥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啊？
3: 馒头，馒头，新出炉的馒头啊！馒头，小朋友来俩馒头吧，啊！ 刚出炉，
5: 来四个馒头。
6: 哎，要犯李秋白，现已查明为共产党要犯，要于今日执行。

0: 木兰。
1: 杨振华说：“我哥是被你亲自带走的，是吗？”
0: 你听我解释好吗？
1: 回答我！
0: 是，木兰，你听我解释好吗？我这也是为了你呀、啊，你知道吗？我大哥说了，如果不是我亲自把他带走的话，那他还会抓你的。但他已经答应了，只要我把邱白老师带走，他就会放过你。等一会儿，公审是假的，公审结束以后，他就会偷偷把他放了的。你相信我好吗？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公审马上就结束，结束之后我亲自把邱伟老师给你带回来，好吗？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乱走啊！

0: 共匪匪首李秋白，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国家民族之团结安定。今奉云南省龙主席之命令，对匪首李秋白立即执行枪决，以儆效尤。
1: 大哥，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放秋白大哥一条生路的。我是答应过你，我也的确做过努力。李秋白是龙总司令亲自点名要严惩，我也无能为力。你骗我！你骗我！
2: 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大哥。
1: 索晃求你了，就再想想办法。他是木兰的亲哥哥，将来也是我的亲哥哥。秦明，你是不是疯了呀？想疯，也不挑个时候。现在，是你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最好时机。你自己的前程可以不要，难道你的性命也不想要了吗？ 告诉你，青阳已经死了。二叔，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的。我实话告诉你，龙总司令。

0: 竟知道你和李木兰的事情，而且他还知道你在学校跟顾城走得很近。今天是他亲自点的名，让你执行今天的枪决。
1: 你知道吗？你的命，我的命，大伯的命，我们杜家每个人的命，现在就捏在你手上。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了吧？去。
2: 立即执行枪决。苏庆明，给我举起枪。
3: 老乡们，老乡们，士兵们，你们听我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脚步的企图终究会失败。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杀戮的，因为我们代表了咱们国家绝大多数穷苦大众利益的。未来的中国终究是劳苦大众的中国。
4: 杜庆石，你不用逼他了啊。陈明，别犹豫啊，开枪，
3: 开枪吧。
2: 陈明，开枪。

0: 我们要为国家争光，为民除害，为民除害。
1: 把枪举起来！举起枪！举枪！

0: 哎，小麻，哎，木兰，那饿了吧？吃点馒头吧。馒头，啊，是。哎，我刚弄干净，你就给弄脏了，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又把我带回来了？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哥呀？
0: 我哥都死了，你不是说一世为师，终身为父的吗？你想忘恩负义，你怎么不救我哥呀？你别哭，别哭了。哎呦，我跟你说，外边人正抓咱俩呢，你这一哭，再把别人给招来。 你说当时那情况，我怎么救你哥呀？我能把你给救回来就不错了。我，你放心吧，我答应过你哥了，我说我会照顾你的，以后真的会照顾你。妈，别哭了，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找到组织，那找到了组织，咱们能活命啊！如果在这儿的话，早晚得把命丢了。
1: 天女王，你告诉我，为什么杀我哥的人是我最爱的人？我那么爱他，那么信任他，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现在，
0: 我，
1: 天女王，赶紧帮我求情吧，我求你了。
2: 小明，你怎么样了？好多了吧？
3: 小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龙司令刚来过电话，对你大哥非常的满意，已经晋升他为少将副师长，也提升你为少校参谋了。
2: 你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这小子呀，就是比我有福气。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在龙司令身边只是个卫兵。放软，我叫我放软。还胡说！我之前跟你说了这么多话都白说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党国的一名军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军人就要学会面对鲜血，面对残忍，一天到晚耳虑情长，还有什么出息？
3: 现在李秋白已经死了，你木兰的命是保住了。我可以答应你，放过李木兰。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养好身体，马上赴任。

0: 哎，过去吧，来一个，走了。什么东西啊，兄弟？走吧，走吧，
1: 是。
0: 走。啊！
2: 好多军人啊！
0: 啊！不是，那咱俩得想办法出城啊！哎，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啊！别乱跑啊！
2: 你小心点啊！

0: 钻进来，快进来，快点，快点，哎，快快，我扶你，快，快点，要让他发现了。
1: 哎，那你怎么办呀？
0: 我牵着马车，我跟你说啊，我得给你盖严了。如果你要闷得慌啊，你就敲敲箱子，啊，如果要不闷得慌的话，你千万别出声。
1: 不会被人发现吧？
0: 不会的，你只要别出声就行了啊。
2: 做梦似的，我说死了那么多同学，这秋白老师也死了，你说咱们这么做的到底对不对啊？
3: 对不对？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事儿就你知我知，放了他。
0: 少，少，
4: 少！哎，那牵马的，哎，胖子，
3: 记住了，要留心检查女人。
4: 是。
0: 慢点儿，慢点儿。哎，那边。

0: 来来来了，来了，别敲了。志华哥，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1: 哥想死我了。
2: 别嚷别嚷，进屋再说，进屋再说。进屋。咱到这儿就安全了。
3: 哥啊，这是谁啊？啊，
2: 这是我一朋友，叫李木兰，你叫姐就行了。
3: 哎，姐姐啊，
2: 跑了一路饿了吧？哎，你快点弄点吃的，然后把房间也好好收拾收拾。
3: 哎，
2: 快
3: 走。
2: 走。
0: 哥，这木兰姐一大早就不见了，这不能埋怨我。
4: 木兰。

木兰姐，哎，木兰姐，木兰。

0: 哎，木兰，木兰，哥，这是什么呀？哎，木兰，木兰，你要干什么？你冷静点！木兰，木兰，木兰，木兰，哎，木兰，木兰，哥，这是，
1: 给他背回去，快点！
0: 哎，哎，哎。

0: 大夫，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恭喜你啊！
0: 啊，
1: 你媳妇有喜了！
0: 有喜了？
2: 是。
1: 瞧你这当爹啊，都两个多月了，你都不知道
0: 啊？
3: 哥，
0: 是你说，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千万不能再让他情绪激动了。
0: 行，
1: 这样对胎儿不好。
0: 哎，他没什么大碍吧？
1: 没什么大碍。
0: 行，
1: 好好休息
0: 啊！谢谢，谢谢，
1: 安心静养就行。
0: 哎，送吧，送吧。
3: 哎，大夫，
0: 谢谢。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孩子是杜清明的。哎，你干什么？

0: 哎呀，
1: 你干嘛去？
0: 我找杜清明去，我跟他说你怀了他的孩子，他是当爹的，他得负责任呢。
1: 不许去
0: 啊！
1: 你要是去的话，我现在就去死。
0: 哎，别！哎呀，
1: 你
0: 不是你自杀，是不是也因为这个？那死也不是法子呀，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这孩子我不能要，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可是孩子，孩子是没错的呀。我娘说了，我怀了孩子不生，那是作孽。
1: 这孩子他爹是杀了我哥的凶手，也让我生下来，让我今后这日子怎么过？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这是种耻辱。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
0: 我答应过你哥呀，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一辈子，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我不管吗？木兰，你再好好想想，那孩子又不是杜清明一个人的，你也是他妈呀，对吧？如果你哥活着，就是孩子他救了；他要是活的话，他知道你怀孕了，他会让你怎么做呀？真的别哭了，你现在这身子不能太激动。郎中刚说的。
1: 杨志华。
0: 啊。
1: 你答应我，把这事烂肚子的一辈子也不许说，不能告诉任何人。答应我。
0: 哎，你放心吧，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的。如果我要说了，我天打五雷轰。啊，你答应我啊，你不许再去自杀或者再糟践自己了。如果你要是再那样做的话，我就把你怀孩子的事儿我就说出去，行吗？
1: 嗯。
0: 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在外边，有事你叫我。
2: 哥，
3: 哥，这么难见也怪不容易的。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边也不能说去。如果你小子万一给说了，这木兰和孩子就没命了。
2: 哥，你放心吧，死我都不会说。
4: 哎，长官，长官，长官，这是你们要抓的通缉犯，在我们村子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5: 什么？还有女的？
4: 可不是嘛。
5: 那长什么样？
4: 梳着俩小辫儿，长得蛮漂亮的。
6: 小妹儿，
7: 哎，
6: 快快，把我大哥叫过来，告诉他别找了。
7: 哎，是，集合。跟上，
6: 快快快，
7: 快！
0: 哎，你这再难受，也得多吃点。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两个人。
7: 哥，不好了，村里来伙当兵的，
8: 可能是冲你们来的。
0: 啊！快收拾东西，赶紧走。
4: 就是这儿。
7: 叫人。
4: 铁头，铁头在家吗？
7: 我搜。
5: 快！木兰，木兰。
7: 报告，没有，
5: 没有。
7: 报告，没有，
5: 报告，没有。
9: 报告，里面的粥还是热的，人一定是刚刚离开，还发现一个发卡。
2: 木兰的发卡。
5: 是啊。
2: 你能去哪儿呢？
4: 长官，这旁边有一个小码头，我会不会去那儿啊？
2: 往哪边？
4: 就是出门往西。
2: 码头。
5: 哎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病吧。
1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15: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库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库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3: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本来想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库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6: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库能量裤。
13: 英盟卫库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库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3: 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库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库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库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库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库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 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5: 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4: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塔的不一样了。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改变吧。
14: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5: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13: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15: 没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16: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13: 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13: 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 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6: 自从换了这英盟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盟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4: 自从穿上这英盟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5: 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盟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盟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7: 董阳岛阴转小雨，21到30摄氏度。长寿湖阴19到26度。石柱黄水阴转小雨，15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阴21到26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北碚西山坪阴20到27度。綦江横山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开州满月镇阴转小雨，15到1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开州大境镇阴转小雨，18到22度。衡水牟围山多云转阴，11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阴，15到28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阴，14到28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阴，14到29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阴，18到31度。 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阴，19到29度，

古榕沧沟乡多云转阴，17到27度。古榕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6到22度。西藏昌都小雨，10到21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去哪儿啊？
1: 咱们去江西找红军去。红军？哎呦，木兰，你还能走吗？啊，
2: 走吧，
1: 再坚持坚持啊！
3: 有多远啊？
4: 前边，快了，快了，
3: 快了是多远？
4: 村头，前头，村头就是啊！
0: 快！

0: 船。
1: 林木兰，木兰，
0: 木兰，
1: 木兰，木兰，
2: 清明，
1: 快，
3: 快，保长，我搞错船了。
4: 长官，这个渡口只有这一条船，没有其他船啊！
1: 我让你搞错船来。
0: 能的。
4: 长官，
1: 今天你要找不来船，我就毙了你！
4: 好，好，好，我去，我去。
1: 木兰，木兰，快，快找船呐！
2: 还愣着，走。
5: 咱们已经到江西了，应该离组织不远了。
6: 饿了。
5: 啊？
6: 我饿了。
5: 饿了？那咱先吃饭，你先吃饭。
7: 哥，
5: 啊，
7: 咱那赶道路再吃饭吧。
5: 赶什么路啊？那没明天才饿了吗？先吃饭啊。
8: 哟，上尉客官，要点什么？
5: 有面条吗？
8: 有。
5: 吃面条吧。来三碗面条。
8: 好的。客官，面条正在煮呢，先喝点水，好不好？
5: 哎，大爷，我向您打听一下，这附近有红军吗？
9: 张主任，
8: 杨志华，
9: 张主任，
8: 真的是你啊！
9: 我可找着你们了，找着组织了，你知道吗？我们从云南到这儿，我们这一路，我给您介绍一下
7: 啊，
9: 这是那个李秋白老师的妹妹李木兰，木兰，张主任，张克侠，张主任，
8: 你好，木兰，
10: 张主任好，
8: 咱们见过面呀、啊？
10: 咱们在哪儿见过面啊？
8: 当年我和你哥哥外出求学的时候，你母亲领着你到码头上送我们上船呢，那个时候你才这么高，现在长大姑娘了，
10: 张主任。可是我哥他，
5: 木兰，木兰，
8: 别难过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了。秋白同志是党的好同志，我们组织上是不会忘记他的。啊，这下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你哥哥在天之灵也会瞑目的，啊，来我们这儿。就像来到自己家里一样，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着，来
5: 坐下，
8: 坐着。
11: 哎哎哎哎哎，
8: 这怎么了？

0: 木兰，哎，
1: 啊！儿子刚睡着，

0: 哎，干嘛呀？怎么做这么多菜啊？知道我回来？
1: 您部队一回来啊，这铁头一大早就回来告诉我了，说你今天可能回来。
0: 这臭小子，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就得走。不，怎么这么急呀？这我还是开小差回来的呢，先头部队啊都已经出发了。我来，
1: 行了。
0: 我跟他们说我回来看看你们娘俩，这不是才让我回来的呢。哎，
1: 赶紧吃吧。
0: 行，我是有日子没吃，你做的菜好吃吗？嗯，好吃。我这么长时间不在，你跟小华过得好吗？
1: 组织上照顾着，挺好的。
0: 嗯。哎，倒是你啊，嗯，
1: 我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你是个刺儿头，不听指挥。
0: 哼，听指挥？怎么听指挥啊？连打了三场败仗了。 每一次啊，都伤亡惨重，现在战士们一提打仗，一点信心都没有。
1: 这么严重呢？
0: 你是医院的，你不知道啊？现在你们医院里边那伤员多的都装不下了吧？是。我也奇了怪了，你们现在上面啊，在一块儿，他们现在不研究怎么打仗，搞什么整风，然后又搞什么什么肃反，哎，我真不明白了。现在上面这帮人啊，谁都不会打仗。
1: 整天指挥打仗，我怎么听他们指挥啊？是，但是我哥不是说过吗？咱们的党啊，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清洁的功能，早晚会好的。
0: 哼，
1: 倒是你啊，别老发牢骚、犯脾气，能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再引火烧身。
0: 我不怕，他们能拿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怕。
0: 那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边还有我跟小华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娘俩怎么办啊？
1: 志华，
0: 嗯，
1: 你看，你这老也不回来，一回来就急着要走，心里有句话憋着想跟你说，要不我今儿说了得了。
0: 怎么了？
1: 我们结婚吧。结婚？不是，怎么这好好的想着结婚呢？你看，咱俩做了6年的夫妻，虽然有夫妻之名，但也没夫妻之实。我知道你心里有好多委屈，你又说不出来。当初要是没有你。 我跟小华早死了，要没我们俩这绊脚石啊，你现在孩子老婆也早有了。这孩子身上流的也不是你的血，你能这么着当亲儿子一样照顾着，就凭这点，我李永兰也一辈子感激你。所以我想，咱们做真正的夫妻吧，别演戏了。
0: 我给你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哎，我跟你说啊，我照顾你跟小华呀，是因为当初我答应你哥了，要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这个人答应过别人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你也别这样，你要是因为光感激我你就嫁给我，那样不好。
1: 那不是把你给委屈了吗？志华，我说的是真心的，什么叫感激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有小华。其实这6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也有你了，我也离不开你了。
0: 哎，你心里边真有我。
2: 真心愿意嫁给我，真的。那行，哎，那你等着我啊，我打完这场仗我就回来，咱俩结婚，
1: 把喜事给办了。我等着你。
2: 行，等着我。
3: 清明，咱们的火炮已经全部就位，就等你下令了。
4: 申涛。
2: 有你当我的参谋长，我

0: 这回我可省心多了，这是你我兄弟升职以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彩来。
1: 放心吧，别的我不敢说，就火炮这块，共匪跟咱们是天壤之别。
2: 那好，那咱们现在就让共匪的土地变成一片焦土，开炮！
3: 预备！

0: 哎，你这样下去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
1: 那不行啊，那怎么办呀？那狗日特派员根本就不会打仗。注意隐蔽，我去找那狗日的去。啊，
2: 走，
1: 注意隐蔽，
2: 走。
3: 我说你会不会作战啊？你会不会打仗啊？这敌人的火力这么猛啊！现在咱们这人现在死守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好多战士都白白牺牲了，你知不知道？
2: 杨中华同志，你说这话是有问题的。作战方针那是中央定的，
3: 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这也是我们战斗的指导纲领。
2: 难道你想违抗命令不成？
1: 跟你说啊，你少拿中央来压我，我不吃这套。
2: 我就知道现在咱们这种战术是不行的，被动挨打得赶紧撤。哎呀，
1: 大爷，你懂不懂迂回战术你？
3: 杨志华，你这可是严重的机会主义！我告诉你，中央的政策谁都不能够擅自改动，谁要是不按命令行事，这就是思想问题、路线问题。
2: 这是打仗啊，你不好好想想作战路线，你出什么思想路线啊？我问你，像不像辆车队？
4: 放肆！那我也最后也警告你，你立刻给我返回阵地。这是人死光了，也不能放弃一寸阵地。杨志华，这活我你负得起吗？
5: 景阳，你听，这对面的几次零星的开炮啊，完全被我军的炮火所歼灭了。之前的几次围剿，都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我看也不过如此嘛。<笑>
2: 继续开炮，不能给共匪任何喘息的机会。是。
3: 放！
2: 景豪，哎，还有几发炮弹，
3: 还有10发了。
2: 把炮给我架上，朝他们给我轰。
3: 炮团坏了。
2: 想办法呀！那边有麻包吧？拿麻包垫着给我轰。
3: 是。
2: 快点。
3: 拿拉包，不错，敌方阵地450，向右002。杨的，高低加4，天队，天队，哇，天队，哥。
2: 给我放！营长，敌人走上部队道了，损失太惨重了。
3: 快点，叫同志们撤，快点撤！
6: 是，
3: 营长，擅自设立销售处分的，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同志们的命重要，叫同志们撤，快点，扛着炮撤。
3: 撤！
2: 铁道，跟我去指挥所。
3: 是，
2: 走，
3: 啊！
2: 来，把他给我绑了！我绑了！杨志华，你是干什么？别动！杨志华，你真吃了豹子胆了？我怀疑你敢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无论我干什么，我也不会要了你的命。但如果再守下去，你就把所有战士的命都给要了。记得，打完这场仗，你一定会请我喝酒的。
3: 快撤！
2: 快撤！
3: 撤！
2: 撤！
3: 走！
2: 撤！
3: 走！
4: 咱干嘛绕那么大圈？你也老一走。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请军座放心，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7: 是。清明啊，这仗打得漂亮。

0: 照这种打法，我估计啊，不出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共匪，这样军座就可以带咱们班师回滇了。
1: 怎么了？
0: 今天打仗的过程，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1: 什么细节啊？
0: 赤匪那边有几炮打得很奇怪。

0: 对面那群王八蛋刚刚打了胜仗，看见咱们撤退，以为啊咱们是怕了他们了。我这是给他来个障眼法，一会儿啊拿炮好好的轰他一下子，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营长，咱们就剩下几发炮弹了，还没有炮架和瞄准镜，万一打不准的话。
0: 这事难不倒咱们，这样，把别的炮的炮架子摘下来，安在这炮上。铁头，这事会吧？
2: 喂，
0: 交给你了。
1: 好，
0: 走。哎，给我准备战斗，只要一会儿拿炮一轰，咱们就冲下去，好好的揍他们狗日的。
1: 是。
0: 铁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目测，前方敌军指挥部455，向左0.08，高低加4。
1: 好啊，
3: 分分秒
0: 填的。
3: 放。

0: 怎么回事？赤匪通缉，华阳地堡外组织团建，来不及了，快掩护团走！走！
1: 赤匪，娘的，哪儿冒出这股赤匪来呀？
2: 金伟啊，看来咱们跟部队打散了。出了这片树林，我们很危险呐。
1: 接下来呢？怎么办？
2: 那我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往赤匪的地盘里钻。 我想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有这么大胆量。等过几天，风声过去了，咱们再想办法撤回去。只是眼下，咱们得乔装一下。林涛，
3: 嗯，
2: 你看，弟兄们，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枪。跟我来。
4: 好，好，好。
5: 什么？杨志华炸了敌人的炮兵指挥所？
4: 哈哈哈哈哈！这个杨志华呀，真有两下子，还缴获了敌人一门山炮。我说敌人的炮兵火力，怎么一下子就减弱了呢？原来是他的老窝被端了呀！好，好，好！我命令立即向敌军进行全线反攻。好啊！
6: 听说这个杨志华呀是个刺儿头，把特派员给扣了。
4: 带领全营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撤退打迂回战。我看打迂回战没有什么不对，打仗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嘛。杨志华这个迂回啊，就打得很好，为我们全局的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嘛。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7: 哎，你们干什么？那个放下，来放下。
8: 大爷，你别害怕啊，我们就是路过的，然后讨口吃的，给钱。这，嗨，进门便是客，啥钱不钱的？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啊。哎呀，哎，家里啊。
7: 实在没啥好东西了，你们就凑合着吃啊！
9: 谢谢啊，谢谢，挺好。哎，师傅，哎，等等，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的吧？啊，我们是外地来的。
7: 啊，找亲戚。
9: 啊，来做生意。
7: 这那
9: 啊，这兵荒马乱的，没办法，自保嘛。
7: 啊，理解理解，你们慢慢吃，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9: 哎，弄点开水吧。
7: 哎，好，
10: 谢谢了啊。
7: 哎，快去找红军，这儿有去拿枪的。

0: 隔这么长时间了，咱总算打上痛快仗。就可惜啊，少抓了几个大官，想吧，知足吧。咱们还缴获了不少硬家伙呢。哎，
1: 哥，啊，特派员咋办啊？他让咱扣着呢。
0: 一会儿啊，找两个人把他送到保卫局去。
1: 你真是把他扣了，我担心。
0: 担心什么呀？咱们这次打了胜仗，那几个首长又不是瞎子，没事儿。
2: 不好了！
3: 怎么了？
2: 赤匪来了！赤匪，
4: 肯定是那老头报的信儿。
5: 哎，真刀，算了，赶紧撤！

0: 抬团就走，
1: 石头，
0: 快走，快走！

0: 木兰姐，你回家休息一下吧，你都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 这么多伤员等着救治，我哪有心情休息啊？
0: 那你们家小华怎么办呀？杨营长在前方打仗，小华怎么都没人管呢？
1: 没事，小华我已经让他们接过来了，就在办公室，这两天跟我将就一下就行了。
2: 报告李医生，外面又送来一个伤员。
1: 你先照顾他，我们去看看。
0: 好。
3: 李医生，我们抓到一个打散的国民党炮兵，可能还是个大官。
2: 国民党？木兰姐，我们的药本来就紧缺，自己的战士都不够用，哪有多余的给这些白狗子啊？让他们自生自灭。
1: 我们是医生，不能讲这样的话。
0: 对不起，木兰姐，

0: 你是哪儿的？这是红军的后方医院。
1: 红军？
2: 哎，你别动啊！你这身上有伤口。
1: 什么伤口？啊？滚！哎，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你干嘛呀？我们好心好意救你，你还不领情啊？怎么？
1: 我用你们救我了吗？
2: 啊？谁让你治我了？
4: 你们两个先出去，这里交给我。黄振涛，好久不见了。
1: 李木兰。
2: 出去，在外面守着。是。
1: 木兰，6年了，
2: 发生了这么多事，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你。
1: 陆清明人在哪？现在你我的身份。
4: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但我很高兴，到现在你还想着清明。是，我是想着的。这6年我天天都在想着他，我在想什么时候能亲手杀了他。
1: 木兰，你别怪清明好吗？够。你们两个人都是一路的，亏我当年还把你当做朋友。
2: 你们这么做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哥吗？是，木兰，当初我跟清明的所作所为是对不起你，可是当年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我不奢望你现在能原谅我，但看在当年的情谊的份上，你放了我，啊？放了。
4: 你们当年抓我哥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在当年的情谊上放了我哥呢？行了，你现在是个病人，就好好养伤吧。等伤好了以后，想着跟我们组织交代你的问题，还有当年对我哥做出的那些事情。
2: 木兰，木兰。

0: 今天被你们抓到那个俘虏呢？告诉我，告诉我，绝对不会为难你。
1: 干什么？
0: 往下，往下。

0: 在这守着。志涛，清明，
1: 志涛，快跟我走。
0: 好。
1: 清明，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再说。快，
1: 我看着李木兰了。
0: 啊，
1: 李木兰，她在这儿。

0: 真的是那样，我来，真的是那样，我来，
1: 别碰我，
0: 我来，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过得好吗？很好，我时刻在提醒我自己的好好活着，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亲手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0: 我来，就为老师不说话杀的。
1: 董启明，亲眼看见我哥倒在你的枪口下面，你还想狡辩吗？

0: 孩子，
1: 滚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8: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0: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9: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0: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感

0: 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9: 这是大海，
8: 还有什么可说的？
9: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8: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10: 大山派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11: 到了。
8: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2: 不思量，自难忘。
8: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3: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8: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家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杖屡次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时人由是史实师弟子之礼。孙父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孙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石诫。也是这一年，西夏10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胜。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石诫和曾在泰山苦读10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如果我们到经史域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

0: 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诸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1: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庶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五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幕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2: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1: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氏尽毁，金世宗正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天矿殿前还树立起一通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额篆书，有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死再未相见。公元1161年10月，金国打破20年和平共处，40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金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蓬莱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佑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

0: 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转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幽庵。君方有志三重浪，无意无心万里风。四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党怀英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0: 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满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2: 这里面呢，有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0: 80多年前，泰山凌汉峰下，在能识鲁人皆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石屋里，一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仁和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77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织布俗，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2: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0: 蒲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不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成立。蒲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蒲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2: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 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祖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祖来山长存。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个。

0: 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1: 一旦人挑不运事情，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只能一步步上。来你啊，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全货吗？
2: 人流十元，加油
1: 人货的
2: 冲刺十八盘奶油烤鹅。
0: 6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你本身是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3: 来一二，好了，这趟又辛苦，
1: 虚不着心。
2: 来喝口乌龙，冲刺十八盘，雪糕老冰棍。
4: 来，来，来，老陆，哎，拿点，拿点，哎，拿点，拿点，拿点，拿点
1: 上，一会儿就回去了，
4: 拿点，拿点，喝喝会儿，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就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跌到头往前走。
5: 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

0: 中文行李。
1: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称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2: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造出了挑山工的灵魂。将近十年间，王立一直与泰山对话。
3: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墓志、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立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里多余的部分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

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5集，我们的默契无可匹敌。
1: 但是山海诀会伤害舅舅吗？
2: 在知道了哥哥和饕餮结合了之后，我已经让铃铛进行了调整，现在的山海诀加入的元素比较多，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合作。
0: 那我们要修炼的是什么呢？
2: 山海诀一共有四诀，第一诀是玄阴诀，以音波唤醒本心；第二诀是金刚诀，练万变战令以制敌；第三诀是飞天诀，困万物于阵法结界；最后一诀是山海诀，和净化与消亡为一。
3: 进去后，卷轴会自动把你们传输到对应的试炼空间，并给你们提供指引。里面的时间流速不同，里面一天，外面才过一刻，你们安心修炼，外面有我们守着。对了，还有一个事情。是你们力量的延伸，合体才能更快完成修炼和加深你们的羁绊。加油。
4: 灰太狼，我陪你去辅助你。
5: 要有红红在，我就事半功倍了。我们一起加油。
0: 走吧。

0: 可以先睁眼吗？
1: 这里居然能飘着呀！
0: 不过，不应该是分开修炼的吗？
1: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默契
2: 无可匹敌。
3: 七宿为根，定四方，照苍穹，连星为锁，锁万魔于西渊。
0: 这些星星就是修炼的内容吗？
1: 连星成锁，看来我们得把这些星星连在一起。
0: 那很简单嘛，只要用泡泡把它们套起来就行了。
1: 冲啊！使劲上！

0: 些不是很靠谱吗？
1: 什么东西？
0: 刚才好像有黑影扫过。
1: 啊！什么东西啊？
2: 西西，有你在，西西不害怕。
3: 扬鞭扣钟，驱散眼前迷雾；玄音化雨，照见心底明月。
2: 这就是修炼的指引。

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不追了？难道我的修炼是用鞭子打败他们？那就试试看。

0: 可能力碰到一起这么厉害的吗？
1: 应该是你的筋线太硬，承受不了太长，而我的泡泡太软，去不了星星那里，结合起来那就是刚刚好。
0: 那就可以用在连星星上面了，快去试试。

0: 就继续吧。奇怪，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要念什么口诀呀？
1: 一一得一，
0: 芝麻开门；
1: 一二得二，
0: 天王盖地虎；
1: 地瓜地瓜，我是土豆；
0: 大吉大利。
2: 还是没有任何变化。
0: 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呢？

0: 经串联起来了呀。
1: 27颗，27，
0: 别想吃了，得赶快修炼完出去帮忙。
1: 7星4发，
0: 你在说什么呀？
1: 指引是七星为根，定四方照苍穹，连星成锁，锁万魔于心渊。我们好像只注意到后半句的连星，但没细想前面的一句啊。飞丫丫，他屁股上面有一个跟星星一样的图案，七星四方，可能说的是28颗星星。
0: 那你也是一颗星星了。
1: 别跑！
0: 难怪我们把全部星星连好了却没有反应，原来还差。

壮观了。

0: 着，啊，那是有五个编钟，玄音化雨，意思会不会是敲响那些钟？思思，但得先突破这些石像到达那个区域。思思，那我们试试吧。思，来吧，我们不怕你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56集，还能复原吗？
1: 不能硬碰硬，我躲开便是。

0: 原来，
1: 难道是来到这个修炼空间导致的？啊，我的平底锅也变成这样了。啊，哎，哇，盖子又盖上了。
0: 看我的！哎呀，够不着啊！
1: 我们要在这里修炼什么呢？
2: 点落拳。

0: 光满顶，身柔似水或难出。
1: 你砸下来碰到的那个图案，看来是身体变形的关键。所以要修炼什么？破难出又是什么意思？
2: 难道是要我们破顶？

我们就破顶。

0: 原来背上有很多凸起的点。
1: 原来这些都是机关按钮啊。你说这水流蕴含着一股能量，难道说猴猴打碎所有点引出水流，说不定打开顶盖的玄机就在其中。
0: 那就动手了。

0: 明明都亮了，怎么还出不去啊？竟然还藏着一个点，看来得把它们打碎，才能揭开修炼的最终奥秘。
1: 我们就试验一下吧。

接下来

0: 还有最后一个了，让我来吧。
1: 你小心点。
0: 竟然有防御，再游近一点。这什么水呀、啊？游起来太费劲了。不好，要憋不住了，再抓紧时间。

难道修炼药师吧？

0: 红红，你没事吧？快醒醒！灰太狼，我们成功了吗？灰太狼，你脸都好高大呀，好帅呀！灰太狼，快看！
1: 你居然破开了这么大的顶！点落全身光满顶，身如似水破蓝出。 所以是要在顶中修炼，然后以柔韧之姿突破困境。
2: 是滔天。

0: 我们有对抗你的办法。
1: 要是秋知道你们变成了我的手下，一定会。

0: 在哪里？原来在哪里？
1: 喜羊羊与灰姑娘之破戒山海诀第57集，他的目标是山海诀。
2: 还是没适应啊。
3: 飞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确实

0: 是。
1: 兽类得回归到最本真状态才能修炼，我一直有观察匪，也是时候解开缚龙环了。
0: 所以要解开匪的缚龙环了吗？哎，太好了，匪，那我们一起作战吧。话说我们要怎么修炼呢？
2: 以呼吸为桥，以静心为舟，天地之灵，万花归一。
0: 水和山，所以要分开修炼吗？
3: 呼吸静心是静坐，我们试试吧。匪
2: 匪

0: 那是什么？
1: 快让他们进来。情况很紧急，天蝎营已经沦陷了，饕餮就要来了。
0: 什么？快做好防御准备。

0: 小灰灰，躲在这里不要出来。
1: 妈妈，羊羊爷爷呢？
0: 我要准备作战了。
2: 这种小把戏还想骗到我？
3: 小心！别！不能再让你残害无辜了！大家一起上！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

0: 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用行动

0: 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7: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8集，我要打败饕餮。
1: 修炼出来的百炼师们，先开启山海诀。
2: 他想吸大家的能量，
1: 快逃！
3: 你们这些肮脏愚蠢的人，我会一点一点摧毁你们的一切，我会让山海界重新回到正轨，从此山海界只有手。
4: 不好，要是他毁了卷轴，那杨洋他

来了，我们要保护卷轴，让喜羊羊完成修炼。

0: 羊，
1: 小小鼠辈就凭你一手

0: 叫。
1: 自食难保，还想救人？
0: 啊，对，这里我们定着，你们去救人。

别管我们，先去帮其他人。

0: 这场战斗还没结束，
1: 郑州只有海碧皎在，他们就还能回来，要保护好他。
2: 孩子们，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

0: 无人机终极形态启动。
1: 在喜羊羊和灰太狼出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这块卷轴。
2: 里面怎么变成这样了？喜羊羊，你怎么了？喜羊羊，你被空间影响了，我会帮你的。
3: 你呼吸灵巧，你静心宇宙，天地之灵万化归一。
2: 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大不中又赶不走，而且喜羊羊一直在念什么呀？
4: 去！
2: 你说这些是精灵，没有恶意的。那喜羊羊到底怎么了？
3: 你呼吸为桥，你静心为舟。
2: 呼吸，静心。难道是因为喜羊羊内心太混乱，才没有办法接纳他们？但是喜羊羊现在看不见也听不着，要怎么帮他呢？有了，那就让我来帮你冷静下来吧。

0: 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
1: 我怎么在这里？
2: 飞，飞。
1: 完成，我要学会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我要学会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我要学会山海诀，我要打败饕餮，我要保护大家。
0: 哎呀，喜羊羊，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肩上，也不用什么时候都要一直往前冲。你还用我们呢？我们也可以是你的依靠啊！
1: 对啊，我怎么把这么简单的事都忘了？我还有大家可以依靠，我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别怕，这么多困难我们都走过来了。
2: 飞，
1: 接下来我想继续和你携手前进。
2: 飞，
1: 让我们好好感受这世间万物吧。这是河的灵气，飞，你感受到它们了吗？对，它们正在注入能量给我们。还有春风、花海、雪山、沙漠、细雨和灵兽，他们共同构筑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皆有灵气，纳灵入体，化为己用。谢谢你，灰太狼。
0: 那接下来该我们出场了。

0: 担心了，红红。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小灰灰，多亏有你，接下来就交给爸爸吧。
1: 嗯，原来是这样。
2: 都已聚齐了，那就一定打倒。
3: 看谁先倒下！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59集，山海诀。
4: 喜羊羊，你们快开启山海诀！

0: 怕是一点力量，只要凝聚起来也能对抗你。
1: 苍天，别再伤害无辜了。
2: 傲慢的人类，圣女人之间的残酷厮杀，皆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利。没有无辜，只有强弱。我们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为自己争取下一个黎明，有什么不对？
3: 如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这黎明不过是黑暗延续。

0: 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为了生存，但你现在把大家的家园都毁了，兽类、人类还如何生存下去？
1: 三言两语就把你们吓停了，没用都是。

0: 直为你做事，把你当成唯一的希望。你现在却要杀了他们。小心，他的能量增强了。
1: 阻止他！
2: 山海界的未来不是由你来决定的，它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生命。
0: 所谓的对立也会因为时机与观念而消融，那时候人和兽就能够共享黎明。我们一路经历了许多，看到误会和偏见是可以消除的，只要互相理解，愿意改变，
2: 和平就不再遥远了。
3: 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有权利生活在这里。
4: 这里是共同的家园，所以谁也别想独占山海界。

救！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只要我们还在，就不会让你祸乱山海界。
1: 红红，
0: 还能作战吗？
2: 当然。

你快醒过来吧。

0: 为止吧。
1: 你现在装什么好人？如果不是你们带着偏见把我们分成灵兽和凶兽，山太极也不会走到今天。
2: 什么？难道是玄阴诀奏效了？是哥哥？舅舅，
3: 趁现在用山海诀。
1: 就是你们这些蝼蚁污染了山海界，消失吧。
0: 我们都有罪，
1: 我才没有。
4: 飞鸟啊，
5: 水晶交织，纵横飞天诀。
0: 也许他们所描述的山海界是可以存在的。一直以来你我都认为只有一方灭绝了，山海界才能安生。但是你看看，如今被摧残的千疮百孔的山海界，
2: 舅舅，我们来救你了。地脉的能量形成了保护罩，
0: 缚住，
2: 缚住。你要帮我带回哥哥，谢谢你。
0: 就让我来粉碎你兄弟的野心！我要守护好他们和整个山海界。
1: 你疯了吗？小妹，我也是。
0: 父，啊，父主，谢谢你，现在还愿意来帮我。父，现在保护罩消失了，趁我还没压住他，你们快动手！犹豫了，这是最后的机会。
2: 但是这样做，舅舅也会与当年一起消失的。
0: 星诺，你很清楚我这一辈子的心愿是什么，快动手，我们一起守护山海界。
2: 那杨洋，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决心。金羊羊，
3: 我们一起上。
0: 去吧，带我去看看那个全新的山海界。
6: 斩灭凶猿，破解山海诀。
7: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60集，新旅程的起点。

0: 我们没事了。
1: 我带哥哥去奇花树，我也去。
2: 地脉还在断裂，全部地脉都断开的话，山海界就要归虚了。
3: 对了，大家还记得麦渊爷爷说的吗？
4: 往断开的地脉输送能量，便可以修复它。
5: 那我们试试像上次那样，用能量修复这些地脉吧。
2: 但范围太大了，只有我们几个不够啊。
3: 我找大家来帮忙。
6: 那就开干吧。
3: 妈妈，你先带舅舅去奇花树，这里交给我们。

咦。

0: 是刚才掉下去的饕餮的手下，以后不要捣蛋了，一起来拯救大家的家园吧。
1: 为了山海界。

0: 青花树，舅舅，地脉修复了，哥哥，你也会没事的。妈妈，
1: 没有用的，奇花树经此一劫，气数已尽了，我也是。
0: 不，不会的。
1: 别哭，本来我知道和饕餮强行分离的话，结果也是这样，所以我早就计划与饕餮同归于尽，不相认，是因为不想你们再伤心一次。
2: 你不认我们，只会让我们更伤心。别忘了，我们是一家人。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5: 好，
1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8: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
1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6: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路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入海之间到心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

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它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湾与渤海的咸水湾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

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

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幽闭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师弟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海天之间，河海相拥，大河熙攘，这片新生土地仍在生长。

黄河三角洲的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所有的觅食地都冰封在茫茫白色之下。滩涂上的精灵开始冬眠，有些族群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存挑战。

食谱丰富的白鹤只能告别滨海滩涂，来到这片农田。散落的麦粒和植物根茎是此刻最美味的食物，也是度过寒冬的希望。这个丹顶鹤家族沿着潮沟的冰层一路前行，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们为生活而努力的背影。这只腿部受伤的丹顶鹤，连正常的行走都要依靠双翼的辅助。它需要更多的食物补充能量，否则生死难料。这是雪岩在黄河口的第一个冬天，冰面越来越硬，觅食的每一步都变得无比艰难。这是一位勇敢的母亲，她要为孩子们找到水下的食物。母爱像是一缕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要照亮孩子的内心。每一个生命都拼尽全力，但其中一些注定无法走出寒冬。寒风凛冽，候鸟们在避风处缩作一团，相互取暖。炎帝简鹏已完成使命，褪去了红色。所有的生命

0: 都在等待春的到来。
1: 这是一片极致的原生意境，这里是万千生灵的故乡，是黄河三角洲。纪录片《大河之洲》

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它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

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空气中爱情的气息和荷尔蒙的味道不断升腾，繁殖期的动物们为了告别单身，使出浑身解数。同样重视新房的是中华攀雀，被称为鸟类中的建筑大师。在摇曳的枝头，这只雄性中华攀雀用唾液作为粘合剂，将芦花、柳絮、树皮缠绕编织。当工程进行到一半时，雄性攀雀停止建巢，接下来的工程它需要一位合作者。雄性攀雀站在建了一半的巢上高声鸣唱，一只雌鸟循声飞来，精致的巢穴让雌鸟看到了小伙的可靠体贴，他们相爱了。接下来这对新人将会共筑爱巢，继续编织幸福的未来。20天后，一个悬挂在半空中形似葫芦的精致鸟巢随风鼓动。完工后的鸟巢只保留了一个很小的进出口，这足以保证夫妇俩及未来小攀雀的安全。有些雄鸟的求偶则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他们对自己的颜值充满自信。这是鸟界超模黑翅长脚鹬。求偶季，他会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练习舞步，将优雅演绎到极致的舞者更容易获取异性的青睐。

这只雄性凤头屁梯正向雌鸟游去。相遇后，它们张开彩色的繁殖羽。一旦认定了对方，它们就会双双潜入水底衔草，然后一曲壮胸舞，情定终身。有的鸟则更为务实，这只雄性燕鸥抓到一条鱼，它没有立即吃掉，这是它的定情信物。一只雌性燕鸥接受了这份礼物，从这一刻起，它们就可以比翼双飞了。凤凰于飞，鸾凤和鸣，这是属于鸟儿们的春天。

潮水退去，一片奇妙的生存之地浮现出来，这就是黄河口特有的泥质潮间带。潮汐在这里塑造了神奇的景观，潮汐树。它不只是一道风景，陆地和海洋通过它得以完成营养物质的交换。随着温度逐渐升高，潮间带慢慢苏醒，炎帝碱蓬开始发芽，它与芦苇、蛏馏等植物共同孕育了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滩自然植被区。在这里栖息的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相互依存，为南来北往的雁鸭类、恒鹬类水鸟提供充足的食物。这只天津后蟹是潮间带最常见的底栖生物之一，它从冬眠中醒来，爬出洞口大快朵颐，补充着一个冬天流失的能量。退潮了，蜜月期的候鸟们蜂拥而至，刚刚填饱肚子的后蟹转眼间成了候鸟的腹中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胜利者迎来了春天。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万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我就想问一下，我说哎，老妈，你还知道自己的家在哪一间吗？然后他说我知道啊，就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他就忘了自己的家。 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真的还挺自责的。

0: 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妈妈，这个花你觉得好看吗？
2: 好看，
1: 真好看。这人真是的，别人夸他他还不相信来着。
3: 妈妈比去年好多了，会笑了。
1: 哎，好吃。
3: 但我心里明白，只是减缓了病恶化的速度。
1: 二加三等于多少？
2: 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肯定一点呢，坚定一点。
2: 二加三等于零。
1: 他的这个状态啊，大部分事情都会忘记。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看看我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吗？
2: 知道了。
1: 不知道。你自己女儿都忘了。大家最多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怎么开心，或者说没有什么情绪，但是不知道是这个疾病导致的。
3: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妈妈，对不起，我来晚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出被致歉人母亲于小红上场。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4: 我名字叫于小红。
0: 今年多大了？
4: 今年48。
0: 啊，48、49了，对吗？
4: 对对对。
0: 今天跟谁一起来的？您还记得吗？
4: 啊，跟我女儿。
0: 您跟您女儿一起来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4: 啊，武亚林。
0: 那咱们先把女儿先请出来，我们一起来聊好不好？
4: 好的。
0: 也更详细的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女儿武亚婷上场。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的话是28岁，现在在全职照顾49岁的阿兹海默症妈妈。
0: 妈妈在回答前面好几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些缓慢，只有回答您名字的时候，他非常欣喜地加速说：“啊、哦，当然，当然，我的女儿武亚婷就在那儿坐着。”这可能是他心里现在印象还特别深的记忆点。现在这个状态大概多久了？
5: 其实呢，他是在23年，也就是他在47岁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比如他出门会忘记拿钥匙啊，那个时候他也会忘记同事的名字。其实我也带他去看过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说，就在认知障碍这里打了个问号。其实这个在整个临床上是比较少的，他就说到时候再观察一下吧，可能是更年期，所以我们就觉得到时候再说吧。然后我当时确实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直到有一次呢，我觉得就是让我有点打怵，就是真正的有点恐惧了。在2025年，那个时候我外婆嘛，她说你妈好像有点会忘记她的家在哪。

就是我外婆的家。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连自己妈妈的家都忘了呢？我那一天我就说，要不我带我妈回到她自己买的房子里边去。

0: 但是他直接就是拿着钥匙去了我们右手边的那一间房，就是邻居的那间房。我很难想象啊，就是他自己买的房，他自己亲手装修的，但是他就忘了自己的家。就他刚拿起钥匙嘛，然后准备插进去的时候，我当时就很慌张，我说老妈，我说你的家在这里，是这一间。他当时说啊，不是这个吗？然后他说我就拿起钥匙，我就打开了门，我就说这个是你的家吗？他说哦，好像是哦。然后他就还是很懵很茫然的状态，我就觉得很害怕嘛，我就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医生就说是中度阿尔兹海默。我当时对这个疾病没有认知的，我不知道这是干嘛，这是什么问题啊。然后他就说老年痴呆，就这四个字很冰冷。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才能治好呢？然后医生就说现在中度了，现在全球都没有病例是能够医好的。他说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是万幸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真正意识到真的是来晚了。如果说早一点，在他4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他，或者坚持治疗，可能也不会只有2年时间就变成中度吧。
1: 哎呀，母亲今年49岁，
0: 对，
1: 其实看起来可能还要更年轻一点。
0: 是的，是的，其实妈妈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年轻，她也挺漂亮的，所以我真的还挺自责的。哎，
1: 但你也不用太自责。我想知道，那对你的生活影响大吗？那一年你多大？也就25、26，其实。
0: 对的。
1: 当时做什么工作？
0: 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是干教培，然后后面我就在做运营类的工作。我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是我觉得我3年之内必须买车，5年之内必须在广州买房。
1: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容易能够到达的目标。
0: 因为毕业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大学，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校嘛。我爸妈他们在18年就离婚了嘛，就可能如果要是自己结婚的话，可能才嫁妆都要自己挣的这个状态吧，所以我只能比别人更拼命，我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还记得我毕业的第一年，我当时跟我朋友嘛去海边去玩，我都是背着书包背着电脑的，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大家都在拍照打卡，然后我自己就蹲在路边打开电脑，就是这样子捧着这个电脑，然后在这里处理工作。我那时候租房不是租的是那种6楼的步梯嘛，因为省钱，那一天可能就是加班加到了凌晨2点，然后我爬到6楼之后，就是我眼前一片黑，就是我真的很怕自己猝死。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因为我怕自己被淘汰。
1: 你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0: 就我其实在毕业的第一年我已经月薪过万了。哇。对，然后我在做运营的工作也是在年薪20-30万左右。
1: 在广州。
0: 嗯。
1: 你其实工作了也没有几年，虽然算是有了一些积蓄。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妈妈突然的疾病出现，它会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吗？
0: 肯定会是有影响的。那时候我还自己在接一些项目，也是运营类型的，所以我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就是照顾他，就是我看这样的能不能兼顾嘛。但我发现不行，就是我每天把饭做好的状态下，到了饭点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妈你记得吃饭啊，然后他说好，然后回来之后发现饭还在桌子上，就是他哪怕就是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叮个3分钟就可以吃了，但是他都不吃。他知道他饿，他本能的这些行为他知道，但是他不会做饭，他也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人生活，因为他用2年时间就变成了中度。那可能真的不到2年的时间，因为中度和重度之间非常快。我就很害怕他万一真的忘了我呢，所以我就决定那就全职照顾他吧。

0: 你工作当时发展的那么好，去辞职遗憾吗？
1: 在我这里没有什么遗憾，就是我妈养育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因为我现在所的一些事业或者前途，我就会放弃她。等她如果真的忘了我，忘记了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来不及的时候，我可能就才会真正的后悔。
0: 当时有没有想过请一个护工？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妈她接受不了跟其他人一起生活。
0: 在刚刚开始照料妈妈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难关吗？
1: 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在一开始我照顾她，像平时她我做饭的话我也不太会做，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技能也挺差的。就其实真正意义上是我妈生病我开始照顾她，开始我才从一个小孩然后变长大，就是瞬间长大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做饭我就看着菜谱一点一点学，然后有些时候经常可能烧焦啊，包括炒的没味儿啊都有可能的。我每次会问她，我说味道怎么样啊，她说还行或者一般。她要好吃的话呢她就会多吃两口，要不好吃她也不会讲，她就一口一口这样子挑，你就能感觉到可能是真的很难吃。我其实也不了解他的这个喜好嘛，我刚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习惯的会把他当做一个成年人正常的人去对待。有一天他在客厅里边一直就徘徊东张西望，我说你在找什么呀老妈，然后他说我在找水杯。我水杯在哪儿呢，我说就在那个餐桌上啊。他走到餐桌面前就可能真的只有半步半米的状态嘛，他说哎在哪里啊，然后我心里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我说明明就在眼前为什么会有人看不见呢。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很大声地跟他说你又不是眼瞎你看不见吗，为什么你就不能专心一点呢。我就指着面前我就说就在这里，我就很大声跟他讲。然后他当时呢就很无助，就像个小孩一样坐在那就很茫然啊。每一次我凶完他我也觉得很自责，我说啊，好像妈妈是真的他看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集中了嘛。
0: 某种意义上认知障碍对于很多概念的理解能力也在丧失。
1: 我有一次就是当着他的面彻彻底底嚎啕大哭了一次，就这一件事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妈妈已经变成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小孩了。在2025年的11月份，那天我带着他嘛从医院出来，我们一起上的一个天桥。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习惯说我要拉住他，然后那一次呢就是他走在我的身后，真的就只有半米的距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走到天桥的尽头，其实到了一个分叉路口。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十上百次肯定是有的，但是呢我下桥的时候他走了相反的方向，我差不多才下到一两米的距离，我一回头看人呢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很慌，我就立马拿起手机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哎老妈你人呢你在哪里啊，就是我当时真的控制不了眼泪。我在想他肯定是往左边走了，我就赶紧从这个桥底下穿过去，我一看我发现他大概在那个桥的七八米左右的距离，他就站在那里很茫然地说我不就在马路边上吗。他很无助啊，他就像个走丢的小孩一样。我就说你往前走，但是他不知道前后，他又往反方向走了。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跑过去，我就拉着他我说走。当时我就真的在他面前彻彻底底的嚎啕大哭，原来我妈已经严重到我可能一秒都不能分心，就这一件事情让我真正的崩溃了。
0: 但是同时你也清楚的知道这个责任有多大了，24小时你都得把心和眼睛要挂在他身上。我先想了解一下他的这个记忆，慢慢他是说比较久远的事情会先忘记，还是说久远的事情最后忘记？
1: 他是近期记忆不行，
0: 所以曾经的记忆会好很多。
1: 对，
0: 大姐，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啊？
2: 做一把普通的工作。
0: 您觉得您的性格是比较开朗还是比较安静啊？
2: 比较安静吧。
0: 朋友多吗？
2: 朋友也不

0: 都认得。
1: 您长得这么漂亮，年轻的时候应该有人追您吧？肯定有，你记得吗？
0: 啊，没有。
1: 是没有还是不愿意说呀？我觉得您不愿意说吧。
0: 没有。
1: 那不可能，您怎么跟模特一样？您这身材，小的时候，雅婷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还记得吗？小的时候的她。
0: 哦，我女儿是吧？
1: 对呀、啊，女儿小时候优秀不？
0: 她很优秀，前阵子她是很好，很优秀，会跳舞的。
1: 看到女儿现在亭亭玉立，是不是特别自豪？
0: 嗯，是不是。
1: 哎，妈妈从小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她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如果在她这边都开始有些记忆开始模糊的话，你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个答案的人。
2: 其实，在前20年，我觉得我妈妈根本就不爱我，也不关心我，所以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很陌生。我跟她分享一些什么，我就她没有回应。你跟她讲很多话，然后她可能简单的说嗯哦，就这种很淡漠，对于亲情都很淡漠，所以我会觉得她可能根本就不爱我，我会有这样的印象，包括就是对，甚至。就是我妈连我的，就她在年轻可能30多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她都没有记得我的生日，也不记得我几岁了，甚至别人问她，哎，你女儿几年级了呀，她说我不知道。然后她跟我爸分开之后，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嘛，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扰她。其实我们长期是不生活在一起的。
1: 哦，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们的童年其实反而是疏离的。
2: 嗯，在他生病之后那一刻我就释怀了，我觉得没什么好怨恨的，他都已经变成一个孩子的状态了，我想再趁着他还在的时候好好的照顾他。
1: 那他现在的新的家庭的家人呢？
2: 没有在一起，因为他生病了嘛。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太少了，所以我通过朋友这种方式去打听他，去了解他的故事，结果呢就发现了他其实比较内向，然后也不爱去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也不听八卦，什么东西都会自己憋着。我当时记得有一个阿姨看到我的视频，她找到我，我就问她嘛，我说哎，我妈妈以前是怎么样的呀？哦，他就说他不爱分享。我说对，我说他好像对我也不再爱分享。但是呢，那个阿姨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让我非常的惊讶。她说她曾经不跟你讲，是因为她不想让你担心。
1: 担心她平时过得好不好？
2: 嗯。然后我就回看我跟她的聊天记录，我发现好像她的确也不会跟我分享她的情绪、她的经历，所有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1: 你的妈妈是一个谜团啊。
2: 在那个阿姨跟我讲完之后，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她的朋友圈，就是我发现她可能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她在朋友圈就很笨拙地说我和女儿在一起要很开心。
1: 这是她的朋友圈？
2: 对。哇、
1: 哦、这都是生病以前的朋友圈，
2: 是
1: 在2019年、2020年的。
2: 对，包括她的朋友圈，她的头像啊，她的背景其实都是我的照片。啊，
1: 雨后彩虹，开心而又美好的一天，感谢女儿的陪伴。事实证明，余生要和让你笑的人在一起。大姐，这是谁的朋友圈啊？是您发的吧？嗯。记不记得？
0: 记得。
1: 是不是像两姐妹？啊，不像母女。我看照片，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母女俩关系挺亲近的。
2: 他现在记忆就只有3秒。
1: 3秒，鱼都能记7秒呢。不行，我要挑战一下，我要记住我的名字。大姐，嗯，我要给你一个任务，行不行？我们俩握个手，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的名字，你看看我看你能记多久，可以吗？可不可以？我名特别好记，我叫陈明。
0: 陈明。
1: 好不好记？
0: 好记。
1: 握个手。算是答应我。嗯，我叫什么？
0: 陈明。
1: 好，我叫什么？
0: 陈明。
1: 我待会儿要问的哦。哦，施加了心理压力，完了。所以在你跟他慢慢相处的过程中，你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引导吗？或者跟他带来的一些改变吗？
2: 是需要去引导的。其实他一开始啊，像他一件衣服，他可能会穿很久。嗯。就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有一件 米白色衬衫吗？

0: 一直穿着，然后不换。他一天两天我觉得无所谓了，但是他穿三四天，我就说，哎，老妈，这件衣服该洗了吧？我说可能有点味儿了。可能过了几分钟，我一回头看，哎，他怎么又穿上了？就是因为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就猜测他这个行为背后的这个原因。
1: 哦，
0: 然后我就猜到，哦，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能很开心，或者说这件衣服会让他很自信，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漂亮，所以他不愿意换。那他在那么多衣服里边他选择这一件，那就说明其他衣服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喜欢，可能他穿起来他没有那么自信，不好看等等一些原因，所以我就会带他去买衣服。
1: 哦，
0: 对，就是不断的去先观察，然后慢慢去尝试。当时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就是他现在今天穿的这一套，
1: 很好看，这身衣服
2: 过奖了。
1: 没过奖，实事求是。
0: 当时买的这一套衣服他穿上之后，我就听到了他这一年讲出的第一次自发性的话，就是他说我穿上这件衣服好有气质，很符合他的气质。
1: 哦，
0: 这是我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他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看到自信又美丽的自己说出的唯一一句话，当时我真的很感动。
1: 那在吃方面呢，在您跟他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也有一些进步的部分？
0: 吃的方面就是会慢慢的引导他去表达。我当时给他做了一个面条，就每次吃完饭我都会问他，因为他不会分享。其实他今年的状态有点失语了，脑子里边词汇量非常少。
1: 嗯，
0: 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好吃吗？他一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他说嗯还行，我就看到吃了几分钟那一碗面没怎么动啊，我在想那肯定就是很难吃嘛，不好吃。我就引导他，我说是不是不好吃啊？
1: 嗯，
0: 然后他支支吾吾的，嗯，我就说不好吃，那咱们要不就倒掉算了吧。然后我就不断的鼓励他，我说你也不要难为自己，我说要不就倒掉吧。因为为什么他很害怕这个行为呢？因为在他过去的经历里，他如果要倒掉他在他原生家庭里边受到的就是责备。在同样的场景，我就跟他说妈妈你吃不了我们就倒掉吧，然后在我无数次的鼓励下，他终于起身的倒掉了。他像一个很胆小懦弱的小孩，在你的滋养在你的鼓励下愿意迈开这一步。
1: 你现在其实每天像带着一个孩子一样在往前一步一步的探索成长。您跟谁在一起生活会比较开心？
2: 给我女儿吧。
1: 特别好，因为这是真正健康的爱，这是陪伴，是尊重，是引导，是一点一的发现。大姐，
2: 嗯，
1: 难题来了，有十分钟了，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叫什么？我是有期待的。我叫什么名字？你还记得吗？
2: 不记得。
1: 我的名字不记得了？没有关系，不记得很正常。我要是跟您女儿聊十分钟话，我忘了她的名字也很正常，有人都是这样的吗？很正常。我再说一遍。
2: 什么陈明？
1: 他忽悠我，他忽悠我，被他欺骗到，他很开心。他说你叫陈明，他明明记得，他现在很像个孩子。
0: 现在妈妈更像是我的女儿。
1: 那在你慢慢像带孩子一样带着你的妈妈的这个过程中，你刚才说好像妈妈没有那么在意你，后来你又发现也许她心里真的有你，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答案吗？
0: 其实在现在的照顾中她还是很依赖我，我感觉到她好像很在意我，然后她对女儿就是好像更需要了。
1: 是的，她只有在回答你的名字这一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犹豫，充满自豪地跟我们所有人介绍，这是我女儿雅婷，什么可能都忘了，这可能是她最后忘掉的三个字吧。
0: 我记得很深刻哈，就是她竟然会牵挂我，就今年过年的时候嘛，我回家带着她一起，那天呢大年初六有亲戚来家里边吃饭，但是我在吃饭之前呢，我被家里边人安排我要出去拿一个东西，我要开车出去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妈根本不会打电话了，她其实我妈手机都

0: 已经有一些障碍了，他竟然会给自己的女儿打电话，他打电话说女儿回来吃饭，然后我就说好，我说你们先吃吧，不用等我。就那天其实天已经黑了嘛，7点钟了，那个时候在农村，如果说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不开灯就根本看不见。后面那天我就把车开到楼下，开到那个下面，然后我就走楼梯上来，然后我发现在那个院子里边有一个人坐了一个长板凳坐在那个上面，因为那上面没有灯，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是呢家里边就是非常大厅里边闹哄哄的，大家都在吃饭，但那个人就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他孤孤零零的就坐在那儿。然后我一上来，我妈可能感知到我了，她突然说啊，女儿你回来了，对，很欣喜。但是我就会有疑惑，为什么她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在想她已经吃完饭了吗？然后我又问我说，老妈你吃饱了这么快？然后她就说我还没吃呢，她说我在等你。然后我听到这一句，我真的眼眶都红了。然后外婆就说，我叫他吃饭他就是不吃，他就非要等你回来。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我就马上拉着我妈，我说老妈快点走，我们吃饭。
1: 突然觉得都值得了啊。
0: 对，还有一个，他竟然会关心我，就是大夏天是很热的，那我的车其实已经被晒了一上午了，然后我一上到车呢，我说好热啊，然后我妈她听到了我这一句好热啊，她就立马把旁边那个水拧开递给我，然后她说女儿喝水。其实这个天气很热嘛，她自己也渴也很热，她也需要喝水。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她本能的意识下，她觉得我女儿很渴，她很热，她需要这个水，她递给了我。
1: 我能感受到，即便是极小极小的回馈，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
0: 是的。
1: 那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呢？还是说一直全职陪伴？在收入这一块上怎么办呀？靠积蓄啊。
0: 其实我自己的话现在就是靠积蓄嘛，因为我其实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攒了点钱，就手头上是有20多万，然后来全职陪伴他的。前段时间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积蓄，看一下自己去年的账单，就发现我其实花了15万左右了，主要是在医疗上啊，包括还有就是日常的开销，比如说日常我们现在租房子住嘛，就租房在家开销的话就可能3-4千块钱了，然后在这治疗每个月应该在2000多吧，然后我自己还有一台车，每个月就供4000。对，所以压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我没办法放弃它，所以我还是会坚持。
1: 这个疾病如果真的在短期内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它会无法逆转的一点点变差，那这一点你心里也觉得能接受吗？
0: 我也没有想过就是它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根本不敢想，但我想要去做更多，希望它哪怕记不住没关系的，我想哪怕他能笑他能开心就那一瞬间，我觉得那就够了。
1: 那你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相当于已经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其实很多人问过我想不想结婚，但我想说谁不希望幸福呢？这个疾病可能在后期更难，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去承担和分担这一切，所以可能我没有结婚的打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妈妈，让她至少状态更稳定吧。
1: 我会想说，这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所付出的代价。其实有时候你也要真的更关心自己，先把自己一定要活好，然后才能一起携手走到更远的位置。马上就到了我们三位嘉宾老师来给两位说一说的时候了。在这个之前，我要做最后一次尝试。刚才咱们这一轮至少隔了有20分钟以上了。我叫什么名字，大姐？
2: 金明。
1: 是这么牢啊？
0: 好棒！
1: 您完成了我们刚才的约定，我要跟您握个手，谢谢您。
2: 因为你这个名字很好听。
1: 我的名字很好听啊？真的吗？不仅记得。
0: 太夸你了。
1: 特别好，非常开心，因为被人记住也是一种意义。 您的故事从今天起会被很多人记住。

0: 好不好？每天要这样开心的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给到我们三位嘉宾老师。
1: 今天小雅婷在现场就真的让我很心疼，你再去描述你对妈妈的，不管是等待你的那个吃饭还是小心翼翼的眼神的那样的一种解读的时候，我听到的都是一个女儿在说，妈妈，我也想有妈妈。你太害怕失去的那种不安，照顾这样的病患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你一定得是安全的放松的，但其实你是越来越紧张，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已经把自己快压到一个狭窄的角落里了。如果你想去让妈妈的病情发展得更缓慢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逆的，那你就需要好好的爱护你自己。
2: 好，
1: 我也在这儿祝妈妈在她的病情当下位置上能够发展得再慢一些慢一些。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两位。好，这个病它就是非常的残忍的一个病，真正在他身边的人要面临巨大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我想妈妈她也许忘记了自己，但是植根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份温柔是不会丢的。她曾经是那么封闭的一个人，她把她仅有的那些心底藏得非常深的那份温柔给到了你。我想你应该是她最期待的可以幸福的那个女孩。我希望你能好好的对待自己，我相信这也是妈妈希望看到的东西。谢谢你们来，
2: 谢谢。
4: 两位好。
2: 你好。
4: 其实这个雅婷来，她其实完成了一个迟来的重建，包括我在内，我们很早就会跟家人告别，彼此遥望祝福，但不在一起。但那个雅婷呢，你特殊，在流浪很多年以后，突然因为妈妈的疾病完成了这次重建。我希望这个重建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很多人感知，至少能帮助他们买一张机票，买一张车票回去看看老妈。因为子欲养亲不待的故事比比皆是，很多人他终其一生未必能完成如此亲密的重建，如此了解自己的妈妈所想的一切。这是你的一次意外的收获，你要珍惜。也许这些也是你坚持下来的理由，你慢慢发现了这种东西可能成为支撑咱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母女这种至亲的爱是天然的。我希望你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你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为这个小姑娘减负，同时帮助妈妈减缓眼遗忘的速度。谢谢你们来了。
2: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妈，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去拍过一组婚纱照。
1: 嗯，知道。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拍吗？
1: 知道。
0: 有一个原因是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当时你穿婚纱拉开那个帘子的时候，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泪流满面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让你看看我最美的样子，所以那天我也换上了婚纱。其实我很自责，为什么我在你轻度的时候没有停下这一切去陪护你？所以我在想带你去体验更多你这辈子没有体验过的事。

0: 意义不在于你是否记得，只要我看到你笑的那一刻，我所有的努力好像都值得了。最后，我希望这个疾病在你身上来临的再慢一点，你记得我的时间再久一点。妈妈加油，我爱你。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好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哦，好好好好。
1: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发自内心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幸福快乐，不仅只有你妈妈，我们也真诚的希望看到你的人生有自己的叙事的书写，好不 好,
0: 好，
1: 谢谢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
0: 好, 好，谢谢。我想看看你最美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美丽自信的妈妈又回来了。妈妈加油，我爱你。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对于阿尔兹海默来说，当记忆整个一点一点消散的时候，有很多快乐和意义在消散，但有很多痛苦和黑暗也在消散。我也希望把这种见解的视角分享给很多陪在阿尔兹海默身边的陪伴者，也许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温暖。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

0: 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

0: 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家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经历了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深陷于信仰与思想混乱的危机中，那些年轻人渴望有人指点迷津，为什么学，学什么，以及怎样学。
1: 据史书记载，戒执掌吕氏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服之，时人由是史实师弟子之礼。孙父在泰山聚徒讲学，高扬了师道尊严，高扬了学术知识的价值。
2: 同时呢，他心系天下，注目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尊在全母，不忘天下之忧，其实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公元1042年，原本生源只有二三十人的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突然增至数千人。欧阳修盛赞：“从之者慎重，太学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者谁？正是在这一年，先后奉诏从泰山书院出任国子监执讲，并对太学进行改革的孙复与石诫。也是这一年，西夏10万大军两路进攻北宋，军火大胜。宋夏之争极大激发起了当时宋朝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使人们都想效仿先贤，读书名利，日后能成为国之栋梁，挽狂澜与既倒，救山河与江崩。由此，太学生员们将孙复、石诫和曾在泰山苦读10年的胡院尊称为宋初三先生。
2: 如果我们到经史玉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

0: 拉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经过吴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频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石余物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墓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1: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正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夜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

冲，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和篆书，

0: 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死再未相见。公元1161年10月，金国打破20年和平共处，40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蒲莱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佑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佑安。君方有志3重浪，我亦无心万里风。4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党怀英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0: 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满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1: 这里面呢，有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0: 80多年前，泰山林汉峰下，在能识鲁人皆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15里，有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仁和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77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知不足，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1: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0: 蒲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不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4支队成立，蒲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蒲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1: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蒲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蒲来山长存。
0: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

0: 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那加点吧，加点
0: 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

0: 38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调运。
1: 一旦人调不运输进，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上。来，你要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18，慢18，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缺货吗？
2: 人流十元，加油！
1: 人货是
2: 冲刺18盘，奶油3盘。
0: 6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你本来身是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3: 来，一二，好了，身上有辛苦，
1: 辛苦着心。
2: 来自红牛，冲刺18盘，雪糕老冰棍。
4: 来，哎呀，老陆，哎，拿着，拿着，哎，拿着，拿着，拿着，拿着，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4: 拿着，拿着，喝会儿，
1: 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呢，跌到头往前走。
5: 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7: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8: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凿出了挑山工的灵魂。

0: 将近十年间，王丽一直与泰山对话。
1: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墓志、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丽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里多余的部分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早爱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

0: 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2: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别急，成家还没说完。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翻译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翻译担在这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1: 对对对，吉翻译担在，吉翻译。
0: 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别走了啊！
2: 二大班长，
0: 哎，队长，
2: 你说这探厂黑乎乎的。
0: 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2: 报告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0: 那还不快撤！哎，
2: 这，
0: 哎，
2: 这，哎，撤！哎，吉帆呀，慢走啊！哎，陈三儿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
3: 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0: 哎呀，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法。
4: 喝完水，洪
5: 哥，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借了趟城，本来想看看美女，就遇上了麻烦。
4: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5: 洪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4: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
5: 嘿嘿，现在我这庙。 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6: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5: 九哥，你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4: 洪哥，
5: 我李九打鬼子不雄，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
4: 我只能说，对不起。好，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
7: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他武功大大的好啊！
4: 混蛋！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7: 是，太君。
8: 来，我帮你拿着，挺沉的。
9: 谢谢。
7: 客气什么？闪开，闪开，快闪开！
9: 哎呀，
7: 一个姑娘家胆子可真大，这事应该玩凑。小鬼子让我说，
9: 我是个记者，被人干了坏事，我不查清状况怎么报道啊？
7: 哎，不许去！
9: 你
7: 怎么了？
9: 那个吉帆一纠缠过我。
7: 这个小鬼子，我找他算账去。哎，
9: 上什么劲儿啊？没看见那么多人，走。
7: 跟我去探查。
9: 你不是刚下班吗？
7: 鬼子突然戒烟，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9: 鬼子隔三差五戒烟，你先忙正事儿，我自己能行。
7: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9: 我自己会小心的。
7: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9: 我是说，
7: 哎呀，总之我不能把你自己扔下。
0: 还在这吵啥呢？这满街都是人。哎呀！
10: 快跑！
0: 注意点啊！看看有没有李九。
7: 废话，
0: 给我看好了，一个都不能少，听见没有？
11: 咱们走。

0: 小波，你们回去吧，自己走。
1: 不行，我说不让你一个人走，就不让你一个人走。哎，人家都轰你了，还不快走？你小子能不能给我闭嘴？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哎，梅妮儿姐，你看，这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
2: 你呀，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1: 小婆，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哎，
2: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1: 亮子，我先走了。
2: 哎，梅妮，梅妮，我送你。
1: 哎，亮子哥，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姐这么生气？哎，亮子哥，哎，
0: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2: 我送你回家。
1: 就是就是，送回家安全。
0: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你刚才不还担心探长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1: 没事，探长里有洪哥、强哥，他们都在。哎，就是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0: 哎嘿嘿，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 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跟老子快活快活去！
3: 放尊重点！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不好，
3: 是
0: 吉凡，吉凡
3: 有枪，别跟他纠缠！
0: 快，快走！谁呀？给老子站住！
4: 亮子哥，快走！扛挑子剃头刮脸，挖耳碎改天换日。
2: 多加点水，来这儿。你那边呢？啊，没事，你多加点。小婆，去把剃头的师傅给我喊进来。
1: 好嘞，洪哥，洪哥，剃头大爷来了。好，再见。
5: 老洪啊，你们的情报可真及时啊！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故山里设下了埋伏，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呀，
6: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5: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6: 真的？哎。

0: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
1: 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你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

0: 已经过了两年了，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哼！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
1: 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毛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0: 嗨！
2: 快点，快点，来来来，拿过来，快，快点啊！好，陈馆长，哎，坐。哦，好，您这边请。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
0: 什么事儿还搁着打酒呢？快点，哎，你就别哭了，保证你啊，喝的是小眼通红啊。走了，
1: 行行行，
2: 哎，快点啊，快点，来，小胖，
0: 哎，小胖，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哎，行行，
3: 那咱拿着啊。
0: 是不是咱俩生意好？咱红哥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2: 好，
0: 是吧？这几天没喝酒，我都要憋死了。
2: 憋坏了，
0: 不能多喝。 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4: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
0: 对对对，
2: 哎，我跟你说，红哥平时啊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大家都得控制啊！
0: 那不管，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
4: 对，这几天没沾酒，我看你稀饭我都想抿两口。
0: 这小子抿两口，
4: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5: 哎，老板娘。
4: 山里
6: 派的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使双枪，百步穿杨呢。真的？哎，太好！路上我还琢磨着，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4: 是，
0: 老板娘，
4: 哎，来了，
6: 这单子怎么卖啊？
4: 哟，老主，给我里面请。
6: 你们聊着。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
7: 这位是李正同志，给你们专门派来的政委，啊，这位是刘洪同志，啊，出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啊。哎，
6: 好，好，好，好，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好，哎，来，
7: 坐吧，坐，
6: 坐，
7: 坐。
6: 好，哎呀，
7: 刘洪同志，你们血染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
6: 是吗？
5: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
6: 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
7: 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5: 八个。
6: 啊，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啊，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7: 长短枪十支。
6: 啊，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 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
5: 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啊，真的？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政委，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探查。

0: 华儿，
1: 哟，你晃悠什么呢？
0: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
1: 哦，这位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哦，这是我兄弟华儿。
1: 哎，华儿，
0: 哎，
1: 李先生，您好，请进，
0: 好，请，
1: 请，
0: 走。
2: 你是谁呀？喝酒？
3: 去，跟这瞎晃悠什么呢？
2: 鹏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成汤了，我等不及了，嗦点老白干。
3: 去，一边去！哎，你们大家伙都静静啊！
4: 鹏哥，你来了。哎，鹏哥，弟兄们都等你很长时间了。
5: 老侯，
6: 这位就是
0: 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

0: 哦，他叫王强。
1: 你好，王强。啊，你好，王强。啊，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2: 管账先生，
1: 真是管账先生。
0: 陆汉，黑旋风。
1: 你好，黑旋风。哎呀，这手白白嫩嫩的。
3: 你他娘的，
4: 你使坏！你他娘的干什么你？
3: 你打他娘的使坏，还不揍他？哎呀，我说鲁哥，你这一拳都快把管正先生给打飞了！
1: 李先生，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
1: 哎，鲁哥，
3: 去去去！
1: 告诉您，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3: 去你！
1: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3: 哎呀，刚来就想教训老子。
1: 老子给你脸！胡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行了行了，开席吧啊！好，开席开席开席开席！来，哎呀，
3: 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1: 屁，喝酒，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喝了啊！
1: 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3: 猜着就是。哦，我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嗯，
1: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讲话。
4: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
3: 啊啊！
4: 哎，这你揍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俺鲁汉还没喝好呢。哼，你没听这开会的，喝个球啊你！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1: 哎。
4: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
1: 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好，好，好，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5: 对，
1: 对呀，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又政委顶着。
3: 对，
1: 那停留了，要是再敢抢咱的货，咱就裂他。
3: 对，
1: 裂他的胸。
3: 对对对，
1: 李子，你就这样，你说，
3: 我跟你说，
1: 抄着是不是？
3: 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点，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6: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李壮，来车探，
7: 来了。
6: 哎，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账先生是山里派来的啊，咱们也可以加入，
7: 真的？
6: 大小鬼子吗？咱们也可以加入。
7: 哎呀，政委啊，真邀你的，这党旗都带来了。
4: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7: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4: 好，我等着你。

0: 快点！
1: 二哥，

0: 桌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2: 我们早
0: 就想加入了，怕你们不要啊。
1: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0: 我傻呀！
1: 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嗯，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0: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0: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1: 哎，行了，快去干活去。
0: 好嘞，
1: 别告诉别人啊。
0: 哎。

0: 早庄宪兵队队长冈村中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庄，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2: 在，他现在是大掌柜。
0: 大掌柜。

0: 冈村君，山东盗贼如芒，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机关长提供的照片证据。嗯，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
1: 还有这张，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0: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0: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1: 那只是表现，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娶，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决然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 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哦，
2: 茅山大佐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嗯，
3: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这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机关长松尾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4: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哦<笑>
3: 发财大打的，我的喜欢。这个君子爱财嘛。啊，王嫂啊，你的朋友大打的好，我的没有看错。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4: 哎，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哎，
3: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的蚂蚱。
4: 那现在咱们俩就是了呗啊！中国的语言太丰富了。
5: 大掌柜，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王嫂，
4: 你得先坐，我得去取酒来。
5: 啊，行，您忙您忙啊！哎，强哥，顺子，
6: 哎，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5: 哎，强哥，照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我先走了。哎，强哥慢走啊。
1: 王山君，就在里边，我们进去看看吧。嗯。王山君，样本皮箱就是放在这里的。你当时在房间里睡着了没有？
2: 开始没有睡着。
1: 为什么？
2: 因为唱歌。
1: 松崎君只要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这么说，松崎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2: 是的，
1: 那平野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1: 你看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都已经天亮了。哦，
1: 看来你是最不幸的。
2: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1: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
2: 我听说你和松崎平野关系素来不好。
1: 不。
2: 我们和好了，王善君提的是从前。
1: 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2: 是的，
1: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
2: 金山君，你是个有心人呐。

0: 这小黑串我没看他一次放那么多，哎，多缺几片他全都有了。
1: 哎，快点啊，
2: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那个鬼子恭恭敬敬的，
3: 好嘞，
2: 一直送到大门口。哎，不会是打洋行的事吧？
4: 嗯，你说的没错。
2: 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
0: 好。哎，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啊？
5: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0: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5: 王嫂，你太客气了。
0: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5: 那好，你得陪我走走。
0: 哎，走吧。大掌柜，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位太君他？
5: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0: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5: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大的，
0: 怀疑你。
5: 不知道，好像他一定要调查个明白。来，走。
0: 哎。
6: 来了。
7: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8: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

0: 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

0: 熟才能有的独特动向，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航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7: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

0: 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发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0: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6: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7: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6: 同血不同心，
7: 怎么又查我？
8: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6: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宿命之敌》，每晚正在热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0: 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1: 快点，快点！
2: 黄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政委和洪哥说去。好，走。
3: 李先生，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4: 我们要
3: 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5: 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6: 你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3: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5: 是啊，洪哥，
7: 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6: 老洪。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
3: 太好了！
8: 松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却神奇的无一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
9: 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
8: 加上金山和松七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哦，
9: 茅山君的意思，
8: 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10: 哎，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厂入了股，赚钱大大的。
8: 哦，
11: 你们谁是探厂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6: 哦，我是。
11: 你就是探厂的掌柜。
6: 啊，是是，我就是。
11: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6: 哎呦，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11: 哎，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6: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11: 哦。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哎，
6: 没错没错。嗯，
2: 过来。
1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
6: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2: 你弟不说实话。
6: 太君，真的没有啊。
11: 王强和金山好得快穿一条裤子了，还能没有股份？
6: 真的没有，这洋行要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11: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
6: 这12块钱一吨的交子是小交池烧的，质量不好。我们卖给洋行的饺子是大饺池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2: 合同在哪里？
6: 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
2: 还有账本得拿来。
12: 我们照章纳税，凭什么查我们账？
11: 嘿，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找死吧你。
6: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去呀。
11: 哎呀，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太君，走好啊！

0: 赵薇，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嗯，
0: 没错。啊，赵伟啊，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啊，
0: 赵伟啊，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哎，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我赞成。

0: 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2: 哎，快点，快点，哎，哎，
3: 快点，哎，打把手，
2: 哎，打把手，打把手，快，
4: 哎，快点啊，
1: 哎，鲁哥，
5: 哎，啊，哎，
2: 快点啊！
1: 我听洪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2: 快快快，
5: 政治课？什么政治课？
1: 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2: 哎，
1: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哎呀，
2: 哎，大把手
5: 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6: 鲁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啊？
5: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7: 哎，来了，来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8: 哎，庄稼赢！
9: 同志们，敬一敬，敬一敬！
10: 都他娘别瞎嚷嚷！
9: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
11: 哎，这是啥呀？
12: 不是什么呀？
11: 说你想的一直够好的，
12: 你不知道他说了，他没我说。
9: 同志们，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1: 哎，醒醒醒醒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嗯嗯
5: 嗯，谁请我喝酒？
0: 我告诉你们啊，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啊
13: 啊，还来啊？
14: 这也就
2: 是。好嘞，
0: 小胖，多加点水啊，来，多加点。
12: 赶紧的，发牌，
0: 发牌。
15: 说话起初，腰摔一头猪。来吧。
1: 哎，老洪，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0: 是啊，这人呢？
1: 老洪啊，
0: 哎，强子，人呢？
1: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哎，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0: 快去呀！
1: 哎哎，等等啊，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16: 政委啊，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0: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12: 来来来，
17: 马上马上，
18: 都注意了啊，
19: 多喝点。
18: 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12: 哎呀，
5: 老师都能忙活。哎，小胖，走，我请客。
12: 学习嘛。哎
18: 呀，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5: 我这够你喝一壶
18: 的。来来来，看，
5: 走走走走。
0: 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你们要干什么？都坐下。
5: 这火了吧？又火了。
12: 哎，行了行了，快坐下。
5: 你多说不去吧，你偏叫我去，这我又是个办法。

0: 来，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知道，不就是毛猴子吗？
1: 对，
0: 猴子是近亲。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
0: 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2: 就是啊，
0: 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1: 罗汉，花儿，
0: 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3: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洪哥才去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切！
4: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5: 冷静！
3: 你打呀！你打吧！我鲁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闹钟大哥？我就是不服！
6: 滚！
7: 冷静！
8: 你给我滚！
9: 让我们滚！
10: 滚就滚！小莫，我们走！走！
11: 洪哥不给咱撑腰，咱还有啥干头啊？
12: 就是走！走！
13: 走！
14: 我们也走了。
15: 走。

0: 政委的政治课这么快就讲完了？你起开！哎，罗汉，哎，怎么罗汉？哎，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发牌大吉，快来压钱啊！压钱！压钱！
1: 丁哥，看来今天咱是赌场得意啊！
2: 二位该不会是情场失意吧？
3: 我告诉你，今儿个我们二位爷心情不好。 到你这儿来玩两把，换换心情，别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待会儿拧死你！全压上！哎，全压了！哎，啊啊！压上！好了吧？还压吗？不压可就开了啊！开吧！哎，开吧！别磨叽了。哎呦，
4: 等等，我上个茅房，
3: 开了牌再去呀你！
4: 憋不住了，封牌！哎。
3: 丁哥，今儿是咱手气不是一般的好。让一下，不好意思啊，开封。还有压的吗？没有压了吗？没有开牌了啊。
2: 等等，
1: 想必是个大锤，没钱要赊账了吧？
2: 进。
3: 政委，
2: 我看咱们上课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啊。
1: 老洪、王强，你们俩说的很对啊。看来以后啊，咱们不能把管理正规部队那一套。 搬到没有穿过一天军装的游击队员身上，那样是行不通的。咱们以后啊，根据实际情况慢慢来调整吧。这就对了。啊！哼，这里肯定有鬼。愿赌服输，别拉不出屎怪毛横臭。你信不信我砸了你的场子？你敢？住手！
5: 来来来，哥们，哥们，哥们。
6: 行，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好，好。哎呀，
7: 洪哥，哎，洪哥，不好了，洪哥，林中在赌场跟赌场老板打起来了，
6: 又是赌场，这打架也不知道换个地方。不过，
7: 哎，老洪，这不去不合适吧？
6: 你不知道那林中啊，就是一闷驴，不挨顿狠的，他改不了。哎呀，
7: 哎，黄二，这为什么打起来了？
6: 赌钱。
7: 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那开赌场的不出老千，能赢钱啊？
6: 洪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7: 给人家多少钱？10块大洋。去，把钱拿给他。去呀！
6: 哎，
7: 老洪，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老洪，别出事儿了。没事儿，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
8: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哎，统共8个人，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
1: 哎，回来了，
9: 洪哥，
7: 你给我过来！

0: 鹏哥，
1: 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
0: 鹏哥，你存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
1: 你缺个屁！你是不是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你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2: 你干什么？
3: 你看着，
1: 放开他，让他动。
3: 老胡，放开！
4: 呀，对，这儿。
3: 鹏哥，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日起，如若再动，天诛地灭。
1: 好兄弟，这可是你说的，哥这次就信你一回。
5: 嗯，老洪，看来以后我的工作方法也得改改了。
6: 鲁哥，我刚才到车站打听好了，今天晚上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7: 好，他奶奶的，搞。
6: 我和小破现在就去弄辆独轮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货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7: 行，好，晚上9点你和小坡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喂喂肚子里的酒虫。
6: 还不快走啊！
8: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9: 是啊，
8: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
9: 行，那听你的，
8: 走。
9: 武汉，
8: 武汉。武汉，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
7: 你哎呀，磨什么磨？俺又不是姚姐。
8: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这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7: 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8: 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9: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7: 你和俺喝酒？
9: 不错，喝酒啊。
7: 你会吗？
9: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呢？来，喝酒。
7: 喝就喝，拿大碗。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9: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7: 喝
9: 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7: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9: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7: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9: 行，就依你喝酒。
7: 好，喝。来
9: 来，怎么样？再喝。
7: 好，喝。
9: 来
7: 来，
9: 干了。
6: 眼看货车都要来了，鲁哥怎么还不来啊？
10: 别等他了，咱们先走
6: 啊！

0: 喝，这玩意行啊，你不能喝了，不行，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吗？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
1: 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和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 你给我记住了，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喝。

0: 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长？
1: 我觉得，茅山来探长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
0: 嗯，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
2: 嗯，哎，等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要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
3: 哎，这红哥，
2: 这
3: 政委喝醉了。
2: 这怎么回事？这是？
3: 哎，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呀，
2: 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
3: 啊，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2: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
3: 啊，
4: 哎，鲁汉，小坡和黄二呢？
3: 哎呦，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2: 你快走，问你，
4: 哎呀，叫上亮子和林中。
5: 怎么样，吃两条蟹是不是好？这些东西换成钱，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在探厂干强多了。
6: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
5: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哎，走！哎呦，
6: 哎，你，哎呀，二哥，我脚扭了，
5: 快起来！哎呀，你，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
6: 啊，
5: 哎，你。

0: 着火了，啊，着火了，火太大了，火，
1: 王哥，撤了，撤了，快走，走，
0: 干什么？

0: 快点，快点！说，麻袋是怎么来的？同伙是谁？
1: 太君，我捡的。
0: 胡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不，太君，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同伙是谁？
1: 太君，我没有同伙，我就是一光杆司令啊！
0: 你不老实，死了死了你！
1: 听到没有？

0: 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救出来，你的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太君，
1: 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早上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2: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0: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准有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
1: 你得，是他们的同伙。
2: 你得在下面的接应。
3: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八车的见铁塔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八车的逮着了，还要揍一顿呢。
2: 不干！
3: 哎，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
2: 只要你说出同伙，
3: 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啊！
2: 太君，
1: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2: 太君，太君，我说，
1: 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2: 太君，我说什么呀我？给我继续加砖，加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1: 老条情报情况，赶快回来再定。
2: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
3: 你现在说这柳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0: 罗汉，政委说的对，别他娘的一刀事儿就跟锯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单溜，能出这事儿吗？
2: 老侯，政委，老侯
1: 情况怎么样？
2: 听陈四说，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
0: 冈村和姬凡一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问出来，就把小郭当成一般的毛贼，反倒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3: 什么？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0: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啊，这样吧，再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灌到哪儿，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 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轻饶。

0: 快点，都给我站好了！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犯了罪，皇军看见你们年轻饶了你们，哼！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就知道剥削我。就地枪毙！行了，领工去干活去吧。
1: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

0: 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曲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曲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3: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

0: 线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3: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4: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

0: 干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1: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冬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2: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冻藏特区啊，天然冻腐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3: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今年是党中央做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对口援疆的国家叙事里写下新的篇章，重庆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对口支援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对口支援工作，两地举行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认真落实国家对口援疆战略部署。重庆正按照全面、精准、长期援疆工作要求，以组团式、链条式、项目化举措，谋划推进各项领域援疆工作。
1: 我现在是在天山山脉下的八里坤，你以后在重庆的饭桌上吃到的牛羊肉很有可能就来自于这里。
2: 在哈密八里坤，这家从事牛羊肉养殖和加工生产的企业常年面临冬春季严寒、羔羊成活率低的难题。今年7月，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专家进疆，为企业带来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并利用 AI 智能保温系统优化母羊和羔羊的养殖环境。短短两个月，企业养殖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也为本地优质牛羊肉开拓重庆市场打通了通道。
3: 到了一个点就要扎根一个点，我们现在也是我们常派了两个人，一个管技术的，一个管理的，把我们那个共同拟定的一些计划和措施啊，能够把它真正落得到地。
4: 咱们具备了最好的原料条件啊，最好的加工车间，我们也想通过这次机会呢，让八里坤呢最好吃的牛羊肉呢能进入重庆。
0: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重庆与新疆，一个东城长江经济带，一个西接亚欧黄金通道，一个是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0: 有一个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虽相隔千里，但合作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上，蜀锦、茶叶、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新疆的玉石、麻皮也是经此流入巴蜀。新中国成立后，与伊辛联系愈发紧密。1997年，重庆聚能集团率先挺进新疆，拉开渝企入疆的序幕。近年来，两地战略对接持续加强。2024年6月，重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6年，重庆首次以支援省份的身份全面融入国家援疆战略，与新合作进入国家战略牵引、制度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以前方指挥部加区县结对的模式，将这份跨越山海的使命共担、责任共扛转化为教育、医疗、农业、科技、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渝新协作向更宽的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1: 今年5月，新一轮对口援疆首批54名组团式医疗援疆人员全部到位，他们分处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的不同医院，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一盘棋指挥。重庆援疆医疗队员深度融入当地临床诊疗和医院学科建设，常态化开展跨区域会诊、疑难病例研讨、高难度手术帮扶等服务，让不少群众免去了异地求医的奔波之苦。这名4岁的患儿前不久就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接受了高难度的畸胎瘤手术。依托落地该院的名医工作室，重庆小儿外科专家与麻醉专家携手，成功剥离患儿腹膜后一枚直径超10厘米的巨大肿瘤。
2: 肝胆肠胃外科这个主任，就是联系了重庆那边，叫了权威的专家过来帮我们做手术。手术做了3个小时，但手术特别顺利。
1: 从长江之滨到天山南北，像这样守护生命的接力正走向长效化。
3: 因地制宜制定了12345的3年援疆帮扶的方案，实现一个核心品牌、人才和科研双翼的起飞，医疗、教学、管理的3大驱动，4级这个对接的一个机制，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学科、科研、教学影响，实现5维的一个提升，最终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一个跨越。
0: 对口支援贵在精准、长效，核心在于从输血到造血的跨越，人才是其中的关键变量。今年5月28日，第12批重庆市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开启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这是重庆首次以城建制、组团式模式选派干部人才援疆。343名干部人才覆盖党政、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文化旅游等多个重点领域，双向奔赴，深度交融，情谊的根系越扎越深。
1: 秋季新学期，重庆首批202名援疆教育人才全部到岗履职，帮扶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共20所中小学，从教学到教研，全方位助力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组织八中最优秀的老师来进行课堂的直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可以实现多场域的教育。第三部分呢，就是教师成长学院，一般通过寒暑假和重庆八中的教学开放周来实现。
5: 不管是这个学习的理念，还是这个教学这个理念啊，都能够有一个更新的这个过程，从而来促进我们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
1: 除基础教育外，渝新两地教育协作正加快向职业教育领域延伸。今年起，由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联动36所公办高校，面向哈密市和兵团第13师新兴市开展高职支援，重点帮扶建设能源化工、机电、学前教育等专业，并加大授援地本专科招生投放，进一步拓宽边疆学子升学渠道。
6: 与本地教师组成了教学科研共同体，同时我们与重庆高校做好对接工作，将师资互访、教学名师云指导、合作基地共建等工作落到实处。
0: 人才和技术输入对于当地究竟有多重要呢？给大伙儿分享一个细节，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班超美业有限公司一直想往附加值更高的镁合金领域延伸，但苦于没有人才和技术，迟迟没能迈出这一步。重庆对口支援兵团第13师新兴市之后，难题有了新的解法。班超集团依托重庆市经信委等部门，与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明月湖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携手，联合研发出镁合金新材料。9月底，镁合金棒

0: 钢材产线即将投产，新兴冶炼加工、重庆终端应用的产业链的合作新模式也正加速成型。对口支援从来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奔赴，交融共生。
1: 重庆是全国八大算力枢纽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发展区域。9月9日，江算入于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新疆哈密市伊吾县正式开工。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聚集重庆移动、重庆和易鑫等19家算力企业，每个月向重庆用户传输数据超100 PB。此次开工的智算中心是园区最大的国产智算中心，将新建1000P 级全国产算力集群。
2: 算力交付是今天活动的一大亮点和主题。从去年6月，重庆新疆算力基地首批算力在伊吾点亮并交付长安汽车使用。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已深度服务数十家重庆企事业单位，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
3: 它的用算成本的降幅哈，大概是在一个15%到30%。然后这一块呢，对于帮助哈我们重庆企业去吸引相关的这个研发落地啊，这个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 蓬勃发展的算力需要源源不断的电力，而这也正是哈密的优势所在。这里风电、光伏等绿电资源富集，为大规模智算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绿电保障。
4: 算力的这个尽头它就是电力，那我们就依托这种丰富的新能源，就是绿电，然后来支撑这个高效算力这种运行。
0: 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5年6月10号正式投产送电，目前已累计向重庆送电超352亿千瓦时。这条能源大通道成为重庆电网保供稳价、绿色降碳的重要支撑。哈密也借风起势，构建起风电装备制造基地，风电产业为当地 GDP 增长贡献了1.3个百分点。重庆把产业、技术、教育、医疗带去哈密，哈密把能源、算力、机遇回馈山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口沅江“十五五”规划谋划了120多个项目，安排资金11.85亿元，巴渝连天山，我们跨越山海，共启新城。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

0: 泰山无处不在，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诗。大熊猫的名字，摇滚乐的主题，利玛窦的地图，都与泰山有关。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文豪都曾经登临泰山观日出。日本浪漫樱花、韩语现代词汇都与泰山产生巧妙关联。泰山之大，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是许多外国人的心头最爱。来自台湾省的 Elvin 是一位专做外国人入境熊猫游的旅游策划师。从2014年至今，他已经来了400多趟大熊猫基地。每次过来，他都会探望老朋友。一只年满17岁的雄性大熊猫，猫迷们每年都会从国外专程飞到四川卧龙来给这只大熊猫庆生。如今虽然不能亲自到场，也可以通过 Elvin 的直播与憨厚的他遥相问候。他的名字叫做泰山，他的样子也稳如泰山，
1: 所以那边的人都还很想念他，所以我常常过来直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感动，有可能喜极而泣这样。但是熊猫等于是他们的家人的一份子。
0: 2005年7月9日，中国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孩子出生在华盛顿，这是第一只出生在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迅速掀起了一波大熊猫热。白天时，国家动物园给出了5个备选名字：华盛、盛华、泰山、龙山、强强。
2: 泰山！
0: 有22万民众参与投票。44%的人赞成取名泰山，这个名字寓意着和平雄伟。
3: Taishan means peaceful mountain, and it is the perfect name for him. He is a little mountain.
0: 在华盛顿人心目当中，当时的小泰山绝对称得上重如泰山。首场户外活动就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参观。票价被炒到几百美元一张，熊猫馆实时视频月均点击率超过100万次，小泰山也是动物园绝对的颜值担当。
4: 泰山 is so cute, it's adorable.
0: 2010年2月5日下午，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一架庞大的波音货机停在跑道上，它要直飞一次特别的跨国航班。此时，登机贵宾由联邦警方沿着保密路线护送来机场。几十公里外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大批美国民众在雪中聚集，他们在为一次别离而难过。泰山要回中国了，猫咪们从来不曾为一只动物这般痴狂。美国人爱泰及泰，映射出他们对中国五岳之首泰山的喜爱和向往。

0: 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第一次把中国大熊猫带向世界。而在这260多年前的明朝，欧美人已经从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中首次看到了泰山。公元1601年的一天，山东泰安人刑部尚书萧大亨正在官邸里等待一位客人到来。不多时，萧大亨的同乡山东聊城人刑部右侍郎王汝训带着一位金发碧眼的洋人走了进来。萧大亨迎上前，终于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传奇人物李马兜。前不久，这位带着西方思想而来，讲一口流利汉语的意大利传教士刚刚觐见了万历皇帝。他奉上的圣母画像、自鸣钟等西洋礼物让皇帝龙颜大悦，特批其可以定居北京。作为西方人，列马窦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叹中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1: 他和利玛窦呢两个人啊结为了知己，交际非常的密切，甚至萧大亨的一位侄子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受洗入教，被利玛窦记录到他的中国札记之中。
0: 公元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复印，结合西方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中央。他创作了这幅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并且在上面第一次标注出了泰山。从此，承载着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印记的泰山，有了世界性的地理坐标。
1: 很可能萧大亨向他的友人利玛窦介绍过泰山，所以在利玛窦后来绘制的很多图上，天下坤舆万国全图啊等等，都出现了泰山的标注。
0: 坤舆万国全图的问世，有着极大的时代意义。地图全景式的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使国人对外部空间和异域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国人形成了从天下到万国观念的转变。绘制地图前，利玛窦两度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深度了解中国的山川大地。190年后，英国百人使团访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副使司当东描述了利玛窦肯定见过但没有记述下来的壮丽风光。自东平一带逐渐看到高地，东方有山。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那位说服英国对清开战的议员，正是当年随使团访问并得到乾隆亲自接见的12岁少年，副使司当东之子小司当东。东西方冲撞，世界正在巨变，古老的中国还能不动如山吗？

一切坚固的事物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辛亥变革止步四千夜，中国面临几千年之大变局，救亡图存。

0: 成为全民心声。那时有革命军使泰山为帝制象征，有激进者倡言废死泰山，陈旧的泰安城开了新式学堂，中小学堂接习外语，津浦铁路泰安段通车，中国首部宪法草案也在泰山编纂完成。191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并设立山东民政署，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政治野心昭然若揭。那时继梁启超将泰山与国民精神结合，提出泰山精神后，更有爱国作家魏农发表《泰山神驱逐日本民政署席》，以泰山之名痛责日本不法妄行。中华民族生存危亡之际，泰山形象已然超越了民间信仰，转化为民族精神和家国之重。巍巍泰山重又成为民族尊严与风骨的体现。同一时期，欧洲也风雨飘摇，一战爆发，牵扯多国陷入动荡，这个世界会好吗？法国金融家艾伯特·肯恩深恐世界多元文化会就此消亡，决定用影像建构一批地球档案，为后世留下珍贵史料。为此他聘用了8位摄影师、3位摄像师，计划走遍全球50多个国家留存影像。1912年时，受艾伯特·肯恩委派，摄影师斯蒂芬·帕塞特来到中国2年，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拍摄了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
1: La collection d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 comprend 1600 photographies prises en Chine, outre des images de Pékin, Shanghai, Wuhan, Shenyang et d'autres villes comme Chufu, des vues de montagnes et de fleuves.On dénombre 47 clichés du Montaï qui ont été pris par Stéphane Passé en juin 1913. Ces photographies exceptionnelles, qui ont la particularité d'être réalisées en couleurs naturelles, montrent des paysages du Montaï, mais également des personnages pris dans leurs activités quotidiennes.
0: Ce photo 中捕捉到的泰山元素非常之丰富，除泰山人家、寺庙道士等人物之外，还拍摄到了泰山建筑、植被、地貌、寺庙及神像等。这是中国关于泰山最早的彩色照片，它们成为《地球档案中国篇》的重要部分，后珍藏于巴黎近郊的艾伯特·肯恩博物馆。
2: Ce projet des archives de la planète a des résonances importantes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mais qu'il s'inscrit quand même dans une époque et dans un temps où les savoirs sur le monde, l'observation, l'ethnographie, la géographie humaine, la documentation.
0: 1940年，艾伯特·肯去世，他的遗愿之一就是让这批照片重回故地，再现原貌，共享历史。1995年，法籍华人、巴黎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邱志平受博物馆委托，远赴万里将照片送回泰山，安放于岱庙之中。
3: 他说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把一些以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的共同的财宝，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不是一段时代，所以觉得我是觉得这批照片特别有价值。
0: 艾伯特·肯恩去世55年后，这组老照片唤醒了从前的泰山。当年，山东画报社旗下。

0: 老照片杂志社成立，主编冯克利把这组照片放进了创刊号。
1: 他这个拍摄实际上很多注入了一种人类学的一种眼光和见识来做的。你看他拍的过程中呢，特别注重人种、服饰、习俗啊、宗教，甚至还有再就是他们日常的这种具体的生存状态，就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这个很专业的这样一种拍摄。
0: 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角度，以当代视角拍出对比影像，两相对照，100多年来台山的巨大变化让人感慨不已。
1: 通过对过去以往生存状态的记录和这个和反思追怀，来为人们当下的生存提供一种心理的参照。肯恩博物馆他们当初所做的，真是整个这个应该说这个文化的眼光和契合度还是相当的明显。
0: 时至今日，在很多泰山研究者和文化学者眼中，这组老照片依然闪耀着光芒，散发着历史的温度和厚度。这47幅关于泰山的老照片，如今也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最好素材。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田芬最近把课堂搬到了岱庙进行现场教学。田芬用英文讲解海外文献中泰山的形象，以此更好地向外传播泰山乃至中国文化，这在全国高校里也独树一帜。
2: 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但并不是完全的接受跨文化的解读、辩证的分析。
0: 在田芬的跨文化课堂上，泰山是一块域外的他山之石。他的教学内容源于自己的著作《17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泰山》。田芬把多年来搜集到的老外如何看待泰山的资料整理成篇，试图用一种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双向互动方式来展示并理解泰山文化。
2: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真是一个非常变革的时期。外国人来到泰山之后，他研究了泰山，他写了泰山，他游历泰山之后，他的文献里面体现的都是对泰山的一种推崇。而泰山吸收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他的表现，比方说建筑上、人的这种思想上，也并没有说是我排斥他。
0: 泰山无处不在，它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文化史。大熊猫的名字、摇滚乐的主题、利玛窦的地图都与泰山有关。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文豪都曾经登临泰山观日出。日本浪漫樱花、韩语现代词汇都与泰山产生巧妙关联。泰山之大，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泰山也成为摇滚乐的主题。田芬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偶然听到了欧美最知名的摇滚乐队之一拉什乐队有一首歌曲，那首歌里有浓浓的东方韵味，还有关于泰山的词儿。
3: 一个关键词就是圣山 sacred， 怎么还有这个词儿呢？然后我就仔细的看了看，哎，它确实是关于泰山的。天空它用的还 heaven 嘛，你看我们一直强调天啊，泰山是气通霄座呀，它一下就能了解到历史上泰山的地位啊。演奏的乐曲里面还有中国的琵琶，特别空灵的。

0: 神秘的这种通透的感觉。
1: 1985年，摇滚青年尼尔帕特来到中国，开始了刺激的环游中国自行车骑行。来到泰山时，他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泰山》。当时，拉什乐队红遍整个欧美，尼尔帕特是其组建者兼鼓手。
0: Somewhere in my instincts, the primitive took hold. I stood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nd China sang to me.Reaching to the eastern sea, I looked upon a presence spanning 40 centuries.
2: 非常贴切地在表达我们的文化，它没有转化成其他的自己的文化，然后去表达我们的文化。泰山的精神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和泰山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1: 和摇滚乐异曲同工。还有一部以泰山为背景的音乐剧，泰山脚下的泰山科技学院，师生们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把古老的泰山放到现代语境中去表达，是这群年轻人天马行空的一个尝试。
3: 泰山的魂的内在的一些气质对他们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都在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以一个歌谣的形式来贯穿我们的整个音乐剧。
1: 大家为这部音乐剧取名《泰山谣》，讲述的是大学生们穿越时空与泰山女烈士江艳红相遇的故事。创作剧本之初，大家就在考虑能否用最流行的元素打造这部本土色彩强烈的作品。这个平均年龄27岁的创作团队，就要做出一个潮范儿的别样泰山。还有半个月就要公演了。李阳老师提议主要演员一起去爬泰山，再找找灵感。
4: 进度有点慢呀，
5: 因为你身处了一个环境，你去感悟，可能更多的去获得了一些对于这个环境所能带给角色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对于咱们在于再去跳角色、演角色是一种帮助。
6: 3、2、1，出发！
1: 清晨，这帮年轻人已经守在山顶。当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就像他们一样，充满无限活力。
7: 登上顶开日出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心里有那种力量。我觉得当时我就是江艳红。
1: 戏剧节上，《泰山谣》被定为开幕大戏。师生们涌入礼堂，期待好戏开场。当幕布缓缓拉开，一座巨大的山形道具升了起来，年轻的学生们用自己最特别的方式尽情表演。此刻，古老的泰山重焕新生。
8: 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英盟卫酷能量库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盟卫酷能量库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0: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

0: 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概念。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

0: 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立即体验英文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的百变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龙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谁穿谁知道。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本来想了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没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是带有科技的好东西，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0: 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自从换了这英龙卫裤能量裤以来啊，好不好？用了才知道。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龙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英龙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三大科技升级，给男人带来全面提升改变。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怎么活动都不怕。三，看科技，
1: 自从穿上这英龙卫裤能量裤，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都穿上试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龙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龙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龙卫裤能量裤今

0: 品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金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请您赶快拨打电话，立即体验英门卫裤能量裤给您带来改变吧！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门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英门卫裤能量裤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不花一分钱，英门卫裤能量裤送送送！您带走的不是普通内裤，是一条专为男性设计，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22到30摄氏度。北京晴，16到29度。天津晴，16到28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22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晴，18到31度。银川多云，11到27度。西宁小雨，7到18度。兰州阴，14到23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西安小雨，19到27度。成都大雨转小雨，17到24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福州小雨，25到31度。贵阳多云，15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4到23度。南宁阵雨，23到31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2: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3: 到了。
0: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4: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

0: 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在繁华都市中心，小猫咪经营着一家超人气音乐餐厅。他们不仅是呼噜噜乐队成员，用音乐传递欢乐，还藏着一个秘密身份——呼噜噜幻影队。然而，邪恶势力妄图制造灾难，吞噬悲伤能量，让城市陷入恐慌。新生代幻影队肩负重任，化身城市英雄，守护大家，一次次与邪恶势力斗智斗勇。
1: 第一集：疯狂的音乐节。
2: 自古以来，人类面临诸多危险，同时有一个神秘组织守护人类数百年，且代代相传。他们汇聚了正义、勇气与力量，称之为呼噜噜幻影队。然而，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正伺机卷土重来。
3: 咦，听说马上就是音乐节了，
4: 那可不能少了我们劲舞团的表演。
3: 想当年，我可是霹雳舞王子，哈哈。谁乱扔零食袋？大晚上的还不开灯？
5: 彪哥，是你说黑漆漆的才能营造坏蛋的神秘感。
3: 这，哎，真啰嗦。音乐呢？
6: 你们跳得挺 happy 啊。
3: 太 happy
6: 可我不 happy。
7: 大王，
6: 我讨厌音乐节，更不喜欢别人笑，快给我收集悲伤能量。
3: 大王放心，惊喜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给他们送去。
8: 姐姐，你说音乐节盲盒里面会装着什么呢？
1: 好期待呀。
3: 小盲盒有什么好期待？送你们个大大的惊喜。
1: 你们是谁啊？
3: 我们是坏蛋三。我们是帮音乐节派送奖品的，特地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盲盒，快打开它吧。